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的会养生会健康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较反复发作的恼人的鼻炎问题。以前我们经常会说过敏性鼻炎，今天我们把这个范畴稍微扩大一下，可能除了过敏性鼻炎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鼻炎。当然了，过敏性鼻炎的群体还是不小的。怎么样的早期的发现，如何判断它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又怎样科学的干预？接下来有请我们来自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也是我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孟翠达主任。主任你好。
1: 哎啊，会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既然说到了鼻炎的反复发作，那在您的临床当中，您这是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但多次把我们的这个跟鼻

0: 宜昌有关的问题就拿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说，说明这个比重可不小，是这样吗？
1: 对，因为鼻炎患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尤其像过敏性鼻炎，在中国的这个发病率高达20%以上，就是平均的发病率就达到22%，所以说就相当于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得过敏性鼻炎。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发病率可想而知是非常高的。那么除了过敏性鼻炎，当然刚才慧宇也提到了哈，非过敏性鼻炎，那么鼻炎的范畴实际上是很广的。那么有鼻部的症状，比如说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痒啊、鼻子不通气儿，实际上对于北方人最恼人的问题就是鼻塞的症状。那么其实有鼻塞可能就是存在着鼻炎的问题，所以说鼻炎呢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当有鼻塞的时候，有人会认为这是不是一个感冒啊，这个鼻腔的一些反应，所以应该说大部分我猜到的大部分的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鼻炎的患者，可能一开始都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都当感冒治的比较多。
1: 对，他可能会往往被误诊为感冒，有好多尤其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那是最多见的。
0: 嗯
1: 啊，那么可能是一到啊这个秋季，就是温度稍微有一点点转凉，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痒了。那么大家可能认为，哎，我是不是感冒了，就开始用感冒药。但感冒药有的时候里面是含有这个抗过敏成分的，所以说可能初期的时候一吃上感冒药呢，确实症状也是有缓解。同时感冒药它里面的成分呢是含有这个口服的抗那个就是血管收缩剂，那么也是让鼻塞的症状会有一定的缓解，所以说一吃上感冒药症状略微缓解，他就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感冒。但往往可能一旦他的症状持续时间比较久了啊，这个超过1周以上了，仍然这个症状仍然不缓解，仍然还反复的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痒，那么可能真的是对某些成分过敏了，就可能是得了过敏性鼻炎。
0: 一个是有一个症状，就是鼻腔的不适、流鼻涕、鼻痒。第二个呢，就是多长时间还不缓解，有一个时间的周期。
1: 对，
0: 一般来说感冒可能就3-5天差不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要用上了感冒药，有可能就会立竿见影。但是对于鼻炎的患者，用了一些感冒药，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鼻炎的患者用感冒药，它稍微会有一个轻度的鼻塞的缓解。
0: 嗯
1: 那么有的人用完感冒药会昏昏沉沉的，会觉得很不舒服的，大脑比较沉，所以会有一个头晕头昏的一个状态。尤其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抗组胺的药物，他吃完感冒药是困的。所以说对于鼻炎的患者或者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诊断去判断到底是过敏呢还是感冒。其实通过几点啊，就是像这个时长刚才说了这个病程。那么感冒呢，可能它是一个自限性疾病，一般1周左右基本上就好转了。但是过敏性鼻炎不是，它的时长可能是要比较长的。它有季节性和常年性，那有的常年性呢可能总反反复复总发作，所以说它的时长是比较长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鼻涕的性状。那么鼻涕的性状，感冒呢初期的时候呢，可能是鼻腔是火烧火燎的，逐渐变成清水样鼻涕，然后再变成黄脓鼻涕，然后逐渐再转成清鼻涕，然后变霉。感冒的性状是这样的，鼻涕的性状。但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鼻涕呢，主要以清水样鼻涕。那么就是这个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啊，就像有的患者形容像自来水一样，所以说
0: 不知不觉鼻腔里面就流水了。
1: 对，流水鼻涕，水鼻涕。那么还有呢，就是感冒它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它有这个发热呀，这个体温升高，那么还有浑身的酸痛，还有其他临近器官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咽痛啊、咳嗽，有的人可能会诱发肺炎呢等等。那么这种全身的症状是比较重的。那么过敏性鼻炎呢，除了这个鼻部的症状以及临近的这个周围的一些这个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可能它全身的这种状态呢并不是特别的重。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初期的判断很重要。通过几天的方式我们判断了，那可能在用药方面就更有针对性了。另外呢，我们一提到鼻炎，基本上我没有看过说谁一次鼻炎一次就根治的，很少。基本上就是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主任，就是反反复复的发作的比较多。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鼻炎呢，它这个环境的因素会影响。那么它的自己的这个就是用药的一个不彻底或不正确，那么也会导致药物性的一个鼻炎的一个问题发生，
0: 自己造成的。
1: 也有。
0: 比如说他用了什么样的药 本来这个一次的鼻炎就可以很好的治疗，
1: 嗯，
0: 但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这个接下来可能没治干净，没有除根，之后又出现了，什么样的药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呢？
1: 就是鼻用的减充血剂，它可能会导致药物性鼻炎。就是往往呢，就是一旦患者出现鼻炎的症状，他可能最多见的就是上药店去买药。那么买到的药物呢，往往就是一喷，哎，鼻子就通气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患者就觉得，哎，这个药是不是可以，哎，这么神呢？然后这么有效啊？我是不是可以一直用着去？那么一直用下去之后呢，就反复的导致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并且呢它会出现这个耐受，然后逐渐用药的次数呢就会越来越多，同时呢这个患者的症状呢就是越来越依赖这个药物，就会出现这种黏膜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变化，甚至充血肿胀黏膜的这种这个再次使用药物呢就会产生耐药，所以说他会用这个药物的次数就会反复的一个增加，
0: 依赖于这种药。
1: 对，
0: 那最后呢就会反复的刺激，反复的增加这个发作的频次。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在我们的视频端的问题。有朋友问了，说每年秋天鼻炎特别严重，用鼻喷不缓解怎么办呢？请教一下主任。
1: 这就是典型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因为一到秋天就犯，那么就是秋季花粉的一个过敏。但是有很多人呢，他可能一年比一年重头一年可能用点这个鼻喷的这个糖皮质激素他可能就缓解了。第二年呢，可能再用，可能就说了，哎，这个药可能就不好使了。那么有的人呢，可能就换药，有的人呢，就是不正规的一些用药呢，就导致这些一线的用药可能也会出现不好用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建议他到医院去进行评估，去判定他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程度。如果可以的话，咱们现在呢就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它是可以用这个生物制剂去治疗的。相对来说，现在这个药物呢也逐渐的升级更新换代，也是解决了不少这个患者的一个难题的问题。
0: 您说到生物制剂，其实这些年我们也听到这样的词儿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类的疾病它的干预方式可能都用了生物制剂。
1: 对。
0: 那么生物制剂它是个大概念，到底什么才是生物制剂，是靠什么样的方式解决我们的鼻炎问题，咱们在上合的时间细聊一聊。会养生会健康，那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吉祥新闻以及会养生会健康的同名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收听收看，也可以在视频号端呢有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主任来咨询，有问必答。如果您是老鼻炎患者反反复复发作，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赶紧来寻求良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 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社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惠宇。鼻炎反复发作到底该怎么办呢？刚才主任提出了一个生物制剂，那生物制剂能给我们抛开了这个它的官方名称，太专业的名称，然后具体说一说，到底他在研发这种对鼻炎患者的药物的时候，我们说好多有什么仿生血啊，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那他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1: 它实际上啊，就是根据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病机制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点。
0: 哦。
1: 那么它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这个作用点当中呢，起到一个靶向啊、拮抗啊、这个结合，防止它再进一步的一个释放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老百姓听到的最多的可能是靶向药。
0: 对、
1: 啊、那么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是比较流行了，就是那种靶向治疗、
0: 嗯、
1: 啊，免疫治疗，实际上都是根据这个疾病的发病机制中的某一个关键环节，某一个关键的一个靶点。那么这个疾病可能比如说像过敏性疾病啊，或者是鼻窦炎鼻息肉啊，它这种二型炎症，它就是让这个患者反反复复出现这个各种的一个像这种卡痰症状也好啊，或者是痒感啊，或者是这个息肉的一个形成啊，它都是一个二型炎症的因子的一个问题。那么有的可能是像嗜酸粒细胞增高啊，那么有就是二型炎症细胞的一个升高啊，它就会释放大量的这种炎症因子。那么这些炎症因子啊，它就会作用血管啊，作用我们的这种上皮呀、啊，作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结构，那就会大量的这种分泌物啊打喷嚏啊。那我们当用这种生物制剂，这个是结合这种这个关键的靶点，把它拮抗住，那么它就不会往下游再进一步的一个扩散，也就是说它这种放大效应就逐渐给它缩小了、
0: 哦、
1: 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炎症就能够很快的控制住。
0: 就是把它一开始出现的这个缘由路径给它截断了、
1: 嗯、对、嗯、
0: 因为有炎症了，然后慢慢出现了痒、
1: 嗯、
0: 流鼻涕、清水鼻涕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0: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过敏性鼻炎也好、
1: 嗯、
0: 鼻炎患者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的睁不开眼、
1: 嗯、
0: 甚至有导致耳膜的一些问题、中耳炎的问题、
1: 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多、
1: 嗯的嗯、
0: 那我们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哈。这个有朋友向您咨询，他说我一到晚上躺下就鼻塞，然后呢睡醒的时候口又特别干，需要做哪些检查呢？首先他是不是过敏性鼻炎或者鼻炎，这个他没有提到。
1: 嗯嗯啊，因为他一到晚上的时候就鼻塞，那么鼻塞，那么人们想要呼吸的时候，他肯定会代替性的就张嘴了。
0: 嗯
1: 啊，其实我们看到鼻子，咱们平时没有鼻炎的人群呢，他是正常的，就是闭上嘴巴，经过鼻腔呼吸。那么经鼻呼吸，其实我们其实对这个动作并不是特别的在意啊，其实它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生理功能，它能够起到对外界这种比如说我们东北这个寒冷的空气啊，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加温加湿过滤的一个这个功能。那么你这个冷空气也好，或者是这个这个污染的环境的空气也好，它能够经过我们的鼻腔的一个黏膜。
0: 嗯，
1: 那么这个黏膜它会有一些纤毛啊，有一些鼻毛啊，它首先这个鼻毛可能是粗略的过滤这个大的这种颗粒。那么到我的鼻腔黏膜的时候，有这个鼻腔黏膜上皮它有很多的粘液以及纤毛。那么这种粘液其实是我们不知不觉的这种鼻涕。那么这个鼻涕的过程中呢，就是会给这个这个空气呢，就是把这里面的这些灰尘啊、微生物啊，它就能够吸附住，吸附住呢就排出体外。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鼻涕啊，可能咳出去或吐出去。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它也能够加温。所以说一旦这个鼻子不通气的时候，它就张嘴呼吸，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加温加湿这个过滤的一个功能。同时鼻腔还有很好的免疫功能。其实免疫功能呢，也是能够这个对外界的这种这个环境啊，它起到一个这个杀死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防御素，它就是在粘液当中是可以释放的，能够包裹一些细菌和病毒。所以说我们鼻腔的生理功能是非常强大的。那一旦我们不经过鼻腔呼吸，那么一张嘴呼吸的话，就失去了这种加温加湿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很多这个鼻炎的老患者就会说，哎，我睡觉特别累啊，这个睡醒了之后我就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得喝水啊，这个就是我的口干舌燥的。
0: 哦、
1: 嗯、
0: 原来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的整个的先抛开生物制剂，说我们整个的人体的这个生物、
1: 嗯、
0: 它就是各项功能它都是有迹可循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循环的往复的一个 这个不可停的内环境、
1: 嗯、
0: 这种小内环境呢它可以有这种替代，但是呢也有它自我的这种修复，但一旦哪儿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干扰它本身的环境，也会连带很多其他的环境。比如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放在一块儿了、
1: 嗯、
0: 眼耳鼻喉肯定都是比较连着比较近的、
1: 嗯、
0: 所以当鼻腔出现问题，咽喉肯定也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
1: 嗯、
0: 干燥，嗓子眼干痒，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伙向您咨询的问题。说主任请问一下，迎风流泪需要怎么干预呢？
1: 嗯，迎风流泪的话它需要看一看到底是不是，
0: 这是不是眼科了
1: 啊？它其实与鼻子也有关系、
0: 哦、
1: 啊，因为眼睛和鼻子是有一个小管相通的，叫鼻泪管、
0: 哦、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出现泪囊炎啊，它可能就会出现迎风流泪。那么迎风流泪其实是泪液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眼睛有一个泪小点儿，泪小点儿这个汇入到这个泪小管当中，然后汇入到泪总管，然后到我们的泪囊，然后从泪囊呢引入到鼻腔、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可能痛哭流涕呀、啊、实际上那个情感那个就是发泄的过程中呢就是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有的时候眼泪呢是从鼻泪管流到鼻子里面去，就会出现这个鼻涕、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眼睛和鼻子也是
0: 不分家、
1: 啊、对，沟通在一起的、
0: 哦、再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生物制剂，既然它可以像靶点找到了这个靶点，其实就把这个炎症第一时间给它消炎了，抑制到这个炎症了、
1: 嗯、
0: 把它抑制住了、
1: 嗯、
0: 所以之后发生的问题它可以就不出现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生物制剂是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呢？每一个周期还是需要呢？还是说一般秋天的时候发病比较高，什么样的季节是秋季去用，还是提前一个月或者提前一个季度用呢？
1: 嗯，其实这个是需要这个医生做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评判。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呢需不需要用到底用多长时间也需要根据他的一个病情。那么像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它实际上我们使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是有一定的限定的、
0: oh.
1: 那一定得需要通过审批的。那么就是他得需要确定自己是不是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0: 嗯、
1: 也就是说查过敏原它是有季节性的一个过敏原存在的，并且它的症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尤其是中重度的用药物治疗不缓解的。那么用的哪些药物呢？都是我们过敏性鼻炎指南当中的一线用药、
0: 嗯、
1: 用这些药物仍然还不缓解，那么有很多就是老的这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老患者，他们就是这两年就是得到这个就是生物制剂这样的一个这个知识啊，以及这个就是这些用药的一些这个观点，因为有很多媒体也好啊，或者是医生也好，也会给他们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们也会认识到这样的一个药物、
0: 嗯、
1: 而且现在人工智能也是比较强大，很多患者也会自己去查什么药对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有用啊，他可能一查就会收到这个药物，那么也得需要通过我们医生的一个专业判定，
0: 也就是说不是谁都能用，也要看你是不是过敏性鼻炎、
1: 嗯、哎，
0: 对什么样过敏、嗯、是不是过敏过敏源不同，在选择生物制剂也不一样呢？
1: 啊，不是，就是生物制剂呢，确实是分几大类级的，
0: 哦、
1: 其他种也是根据不同的靶点，
0: 就是在一个生物制剂里面的靶点选择也不同。
1: 是不同的生物制剂它的靶点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也有是同一个靶点不同的公司生产的生物制剂、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现在生物制剂呢也是比较种类也是比较多的。
0: 中医说对症下药、
1: 嗯、
0: 我就明白了、
1: 嗯、
0: 大概就是找到不同的靶点、嗯、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
1: 嗯、
0: 那我们就找对应的这种生物制剂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就是如果找对应的生物制剂的话，并不是说根据某个靶点这个患者到底是因为某哪个靶点，现在这个科技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一个水平、
0: 哦、期待吧，
1: 哎，期待未来就是有通过哪一个指标一查、
0: 嗯、
1: 哎，它就适合这个生物制剂。
0: 但是是不是一般来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首先得做一个过敏性的测试呢？
1: 对，
0: 过敏源的检测，
1: 过敏源检查、嗯
0: 哦、那在您的这个多年的临床当中，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就比较顽固，我就不查，我就用药，我就用喷剂或者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年年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一套方法
1: 啊、有的，确实是有的、嗯、但是既然能够到医院来就诊，往往他还是觉得哎，我应该去科学的对待自己的鼻炎了、
0: 嗯、
1: 经过我们就是耐心的一些
0: 要对自己好点了、
1: 哎哦、经过我们一般就是给他正规的一个解释啊，这让他去了解自己的疾病，让他知道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
0: 嗯、
1: 啊，找到这个病根，然后去对症的去用药，或者是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药物去控制它。
0: 嗯， 嗯，的确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嗯、这叫小亮的留言，他说想问一下，鼻子反复不通气儿已经5年了、
1: 嗯，
0: 然后鼻涕量比较多，天气越凉越严重，还不打喷嚏，就是吃点什么药能解决？
1: 啊，其实啊，像他这个反复不通气5年，这个时间比较长了。
0: 嗯，
1: 鼻塞和流涕。那么鼻涕，首先看一看他的鼻涕的性状是什么样的啊。如果要是说真的就是那种清水样鼻涕的话，也需要看一看是不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那么还有呢，就是他提到了一个关键一点，就是天气越凉越严重。那么有的患者是对这个这个冷空气啊，他是比较敏感的。
0: 嗯，
1: 他在这个冷空气的刺激下就会出现这个血管的扩张，就会打喷嚏或者是流鼻涕。有的人可能就是以流鼻涕为主，那么最重要的症状呢还是鼻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是鼻喷的药物为主啊，可以用一些鼻用的糖皮质激素，那缓解这个鼻部的炎症，然后看一看。如果要是仍然还不行的话，那么还得需要到医院去专科去检查，看一看能不能做一些手术的干预，比如说做一个鼻甲的等离子消融啊，让他鼻子能通气呀、啊，然后再用药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这个炎症啊，要不然的话鼻塞的一个时候，这个什么药也用不进去。
0: 是这样的，先关注自己鼻涕的颜色性状是什么样的，是吧？然后呢，有机会
1: 上医院，看是不是过敏，
0: 对，过敏源有没有啊？是对这个草的花粉呢，还是说这个宠物的毛发呀，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螨虫啊等等，有过敏源，我们先找过敏源，排除过敏源，然后再远离过敏源。有些呢说那我就空气过敏，我就是大米饭过敏，那有些你可能离不开的，就得想办法了。也有人关注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比较关注，生物制剂是激素吗？这个问题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吗？
1: 它不是激素
0: 啊，答案是肯定的，不是激素，
1: 它不是激素，
0: 它是一种靶向药，可以这么确定。
1: 是的，
0: 这个所谓的靶向药就找到了这个靶点，它就对症下药的一种模式。
1: 是的，
0: 也有朋友针对生物制剂有很多的疑问，咱们在片话之后一段广告，欢迎这个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吉大三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孟翠达主任，我们的老朋友了。所以今天的问题呢，不仅仅限制在我们说鼻炎、过敏性鼻炎，耳啊、鼻啊、喉啊，都可以来向我们的主任咨询，因为耳鼻喉不分家哈、啊。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

0: 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比较恼人的鼻炎反复发作，到底应该如何应对。我相信今天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不少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自己是鼻炎患者，或者身边的人有这种鼻炎的问题。而且鼻炎我觉得在北方真的是不少见这样的群体，现在它也不分男女老少，有的很多孩子的群体当中小鼻炎患者也不少，
1: 也很多的
0: 很多的哈、然后呢相对来说我看到的老年人还少一些，但是中青年人是比较多的。
1: 对，
0: 这个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年龄越小啊，他这个发病的那个发病率也是越高的。
0: 嗯，
1: 可能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一个逐渐的一个变化啊、其实像我慧宇，不知道那个你小的时候是有没有同学就是那种这个鼻涕很多呀，蹭的这个袖子都是很脏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哎，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几乎是没有那种状态的了，
0: 都收拾得特别干
1: 干
0: 净净的、
1: 干干净净
0: 的
1: 了。所以说在这个可能在八九十年代，就是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以感染性疾病是为主的。
0: 嗯
1: 啊，那么随着这个年代的一个逐渐的一个推进呢，和我们社会的一个发达呀，以及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变化呀，我们逐渐就越来越干净了。
0: 嗯，
1: 越来越干净的话，这种感染性疾病发病的一个几率就更少了。像以前我们做这个小孩的扁桃体腺样体啊、这个发病率也非常非常高，那么手术率也非常非常高。但现在呢，就是逐渐人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认识程度也高了，所以说现在这类病人的那个手术率也没那么高了。所以说过敏性鼻炎也是，那么在这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它的发病率并没有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在近二十年啊，发病率是这个

0: 变化的非常非常的快，
1: 嗯，
0: 而且是越年轻化啊，尤其是中青年人还有儿童，嗯，儿童呢，因为有这个就是卫生假说嘛，卫生假说呢就是越干净的一个环境，或者是用这个生活上的这种洗剂、洗涤剂，比如说这种这个清洁剂呀、洗涤剂呀，这个生活当中这个虽然把这个细菌这个消灭的很好，但是呢就是人们这个免疫的系统它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锻炼。嗯，其实前
1: 越干净的环境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对免疫系统的提升适应就越难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说它就免疫平衡可能就紊乱了，一紊乱了它二型炎症，其实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感染性问题它是属于一型炎症。
1: 嗯，
0: 一型炎症它就是以这个脓鼻涕啊为主，那么到二型炎症就越干净的时候呢，这个没有这种反复的病毒和细菌的一个刺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二型炎症的这个就更高了，那么二型炎症呢，就是出现这种过敏性疾病的一个问题就更高了。
1: 明白了，所以这些年为什么过敏性的一些体质出现的
0: 越来
1: 越
0: 多，
1: 甚至我们还会认为说，哎，它会不会遗传？过敏体质的这种基因的遗传也会比较多。这个爷爷出现了过敏性鼻炎，爸爸可能也过敏性鼻炎，孩子也出现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比较这个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有的时候过敏源会不断的随着年龄的变化、环境的变化还会改变，不是说你之前对这个花粉过敏了，那十年后他还是对花粉过敏，可能还会有变化，
0: 它可能会增加，增加过敏源的一个种类。
1: 所以我们今天又回到了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一旦你鼻炎的问题没有及时的扼杀在萌芽当中，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器官的一个，尤其青少年的正常的生长发育，到我们成年之后带给我们生活工作很多的烦恼。正直播着打喷嚏流鼻涕也是很痛苦的，
0: 对，
1: 出个门这个纸得拿一大包，我们看到很多朋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继续来回到大家伙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生物制剂的问题。有朋友问了说，那生物制剂是不是用一次就行呢？还是说也像我们这个小的时候打疫苗一样，一打打上三针呢？
0: 其实生物制剂呢，它并不是打一针就见效哈、不是打一针就能够根治。它实际上呢，其实打上一针之后呢，确实很多患者立马他的症状就缓解，它是实际上是拮抗了它这个发病机制中的一个环节，防止这个炎症再进一步放大。但是人是生活在这个同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它还会再会产生相应的这种的炎症的一些因子，我们需要就不断的去拮抗它。所以说生物制剂呢，它的使用呢，如果要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那么是在这个季节源那个过敏源的一个发作的一个季节，那么它可能得需要用一个这个定期的一个注射，比如说刚发生的时候呢，它可以就是打一次，那么手剂量也往往是加倍的，就是用两针，那么之后呢就是两周打一针，那么过了这个过敏季，那么这个这一次它就是这个治疗就完成了。所以说一般是在这个秋季发作的时候呢，它打针呢一般是三支左右的这个药物。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过敏的季节持续的时间比较久，那它可能还有症状，可以再加个两针左右。
1: 那只在秋季吗？还是说这个一年当中春季和秋季都需要打这个针呢？是选择其一还是两个都要？
0: 是这样，是要查过敏源的。
1: 看你是春季的过敏源、
0: 还是
1: 秋季的过敏源。
0: 是的。
1: 那这个怎么查？就是需要到这个至少这一次发作的时候要查过敏源，还是说他没在这个季节发作的时候也能查到这个过敏源吗？
0: 他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是过敏的啊，
1: 他就能够捕捉到这个信息。那会有没有人问说，那我这一季把它打完了这三针，下一季是不是就不用打了呢？
0: 下一季的时候看它的症状，如果仍然这个症状也是很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药物去控制它的。
1: 要让我想到了老年人打的这个心脑血管的这种预防针的感觉，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了那容易发作。我们这个打针不光光是为了遏制它在这个萌芽当中减轻痛苦，同样也是让身体不断的去迎合这个生物制剂之后，让我们不断的改善，不然的话
0: 减轻症状
1: 一次一次的更严重的症状 伤，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有更
0: 是的
1: 这个深的伤害？
0: 对，是的，会过敏性疾病它会逐渐的一个进展啊，它有过敏进程，所以说如果要是不把这个炎症控制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一个状态，它会进一步累积周围的临近器官。有很多患者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它逐渐这个诱发这个哮喘。
1: 已经看到了，这有人问了，他说我鼻炎10多年了，现在已经发展到过敏性哮喘以及过敏性的结膜炎，眼睛又出现了，然后他。

0: 可以用这个生物制剂吗？
1: 啊，可以啊，
0: 他就可以，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哦，那这位朋友可以回头找到我们的老师，
1: 嗯，
0: 那就是具体了解详细的情况。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鼻炎的问题，特别是反复发作的这个鼻炎的烦恼。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惠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正在直播，可听可见，也可以和我们的主任来互动留言。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5: 惠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6: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惠宇。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大家伙向我们的主任来咨询哈。那既然说到了生物制剂，它是一个干预过敏性鼻炎的，目前来说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了，是不是？
1: 嗯，是。
0: 但是如果说它现在正在发作期间，严重的打喷嚏流鼻涕，这鼻涕都不止啊，那这个时候能用这个制剂吗？还说必须在它发作之前用呢？
1: 啊，可以的，
0: 可以哈。用完之后会有，
1: 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0: 有很好的这个效果，
1: 很好的控制。
0: 哦，
1: 嗯，
0: 那这个我就问完这个问题了。嗯，我们再来看下一位，他关注的是孩子的问题，儿童过敏性鼻炎如何治疗，也能否用激素治疗，有哪些预防的措施呢？
1: 嗯，其实对于儿童过敏性鼻炎，有好多在门诊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呀，就是家长是陪同来的嘛。
0: 嗯，
1: 而且家长也是很担心，尤其是用药问题，一提到激素呢，很多家长就认为，哎，这激素是不是对孩子会有影响啊？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啊，影响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疾病啊，是不是让孩子会发胖啊等等。但实际上呢，就是对于儿童过敏性鼻炎，首先呢还是要用这个鼻用的糖皮质激素来控制的啊，因为这个呢是最有效的能够减轻鼻腔黏膜的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药物治疗，而且是简单便携啊，而且呢就是使用也是方便的。这个激素啊，它实际上它的生物利用度是比较高的，而且是在局部使用，所以说全身吸收利用的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它是相对非常安全的一个药物治疗的。
0: 我想这个朋友也代表了普遍的一个家长的困惑，既想解决孩子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又担心这个激素对孩子未来的生长发育有影响，因为我们好多人会说谈激素色变，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所以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你是在医院医生指导下用，还是在药店里随便买完了自己来用，我觉得这个可能区别就很大了。
1: 一般吧，就是儿童的过敏性鼻炎一定要到医院来去给你诊断啊，往往儿童的这个病情呢，相对来说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复杂的。它是不是还存在着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问题呀？
0: 啊，这个受影响大吗？
1: 有的，
0: 比如说在这个

0: 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嗯，又有腺样体肥大，那这个时候能用这种糖皮质激素的？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可以
1: 啊，
0: 哦。
1: 这个鼻用的糖皮质激素是过敏性鼻炎的一线用药，
0: 嗯，
1: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
0: 他会不会在用的时候把的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这部分也给它刺激大了，越来越大？
1: 啊，不会，
0: 不
1: 会的，不
0: 会
1: 啊，
0: 它
1: 会控制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情况。腺，
0: 嗯，
1: 样体肥大我们也可以用激素去治疗。
0: 嗯，
1: 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它有个年龄的一个限制，所以说，对于儿童一定要到医院就诊看一下。一个是呢，就是3岁以下的儿童，他有一个用药的一个准则。那么3岁以上呢，绝大多数的这个鼻用的糖皮质激素呢，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是说，像这个3岁的，我们一般是使用糖酸木米松。那么6岁以上呢，我们可以使用布地奈德。7岁以上使用糖酸木米松。所以说就是不同的年龄，我们是用这个有不同的这个激素的一个年龄使用限制的。
0: 嗯，再回到生物制剂，它在青少年或者儿童对于年龄的要求上，我们怎么来界定？什么样的年龄可以用，什么样的年龄是不太建议的？
1: 现在呢，就是对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儿童呢，就是我们的适应症呢，这个还没有。这个我们是18岁以上成人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科室正在进行这个青少年的过敏性鼻炎的这种生物制剂的临床项目。
0: 嗯，
1: 那么是对12周岁以上的儿童就可以进行这个药物的一个治疗，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使用。
0: 嗯，
1: 所以说未来呢，对于儿童的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呢，可能也会这个逐渐就可以使用到这类的生物制剂药物治疗了。
0: 嗯，太好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比较关注的，这个成年人可能已经有多年的过敏性鼻炎了，
1: 嗯，
0: 是老患者了，那有没有这个有迹可查？比如说现在他成年发作的这个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其实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过敏性的这个这个现象了
1: 啊，
0: 就是这个过敏性的一个体质的问题，是不是很多的案例当中，他小的时候就有，只是到什么样的节点爆发了呢？
1: 哎，是的，我们有过敏性进程
0: 啊，
1: 什么叫过敏性进
0: 程
1: 呢？
0: 嗯，
1: 就是从出生开始啊，就是0到2岁的时候呢，他是以胃肠道和皮肤的这种过敏为主，比如说小孩容易得湿疹啊，容易那个胃肠道的一个就是这个刺激积热之后呢，出现腹泻，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出现的这种皮肤的过敏，
0: 就是在婴幼儿阶段
1: 婴幼儿阶段，
0: 嗯，
1: 啊，这个皮肤过敏和食物过敏，那么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鼻部的一个症状，那么就是3到5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过敏性鼻炎，
0: 嗯，
1: 那么之后呢，在5岁以后呢，如果要说反复的这种炎症刺激，可能会往下阶段蔓延，就会出现过敏性哮喘，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称之为过敏性进程。
0: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几个时间节点，作为家长来说还是越早干预越好，
1: 嗯，
0: 是不是
1: 越早发现，
0: 一旦发现了这个婴幼儿的皮疹啊，
1: 嗯，
0: 或者腹泻呀，
1: 嗯，
0: 那就是在这个皮肤上和肠道上的一种应激的反应，
1: 嗯，
0: 再大一点呢，可能就出现了一些鼻炎的问题啦，
1: 嗯，
0: 那再成年就是哮喘的问题了，
1: 嗯，
0: 越早解决那之后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很少出现过敏反应了呢？
1: 其实这个对于过敏性疾病啊，我们是可以做免疫治疗的。
0: 嗯，
1: 那么怎么去改变这个过敏进程，或者是阻止这个过敏性疾病的一个进步发展呢？实际上是免疫治疗是最有效的。
0: 嗯，
1: 但是它呢，为什么就是很多患者呢，他没有去很好的去进行这类的治疗呢？是因为这个治疗呢，相对来说它时长拉得比较长。
0: 嗯，
1: 一般是3年左右的一个治疗，而且呢是反复的一个刺激。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对尘螨过敏啊，我们从对于这个5岁以上的儿童就可以采用这个脱敏治疗，就是免疫治疗，皮下免疫治疗。但是他呢需要要求他每周来医院一次，那么之后呢就是20周之后呢，我们就拉长时间，一个半月一次，一直到3年。所以说有很多儿童或者是这个成人，他因为工作呀学习的这个因素啊，就很难就是把这个过敏这个免疫治疗完成。
0: 嗯，它是一个牵扯很长时间和精力的一件事儿。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有幸看到我们的直播，
1: 嗯，
0: 听到主任的这一番话，作为同样是家长，我觉得有必要，嗯，如果孩子有这种皮肤的呀，或者胃肠经常腹泻呀，再有就是打喷嚏流鼻涕的这样的类似的症状，那有必要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过敏原的检测，是吧？那这个过敏原检测做什么样的这个检测的方式，咱们在片花之后我们请主任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那因为现在过敏原检测有头发的呀，血液的，好像各种各样的都有，那我们到底用哪一种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各位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

0: 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既然说到了过敏原检测，那什么样的过敏原检测最靠谱？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青少年啊、少年儿童啊，还是成年人，选择的都是一种吗？还是说不同的人群应该选择不同的类型？
2: 其实过敏原检测是一样的，就是无论儿童和成人，我们都是可以选择。这个我们主要是以这个皮肤点刺，或者是抽血。
0: 要点刺多少个点
2: 啊？对，有多少个过敏原就需要点多少个
0: 点。你要选的越多，点就越多。
2: 所以说，对于儿童来说呢，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以抽血为主啊。如果成人能耐受呢，我们倒是可以做这个皮肤点刺。皮肤点刺相对来说略微便宜一些，但它能做的过敏原的一个种类相对来说略少一些。那么抽血呢，相对来说它的费用能高一些但是呢它查的种类是比较多的，无论是食物的还是空气中存在的这个宠物也好什么的，它的种类是比较多的。
0: 也就是说有两种，一是点刺就是一点一点要扎进去里面然后抽出来，这个它要有反应，是不是要标记是这样吗？我能有画面感。
2: 有阴性标记和这个阳性标记和过敏原的。
0: 点刺之后多久它会有表现呢？
2: 十五分钟。
0: 十五分钟就能看到了。
2: 是的。
0: 点刺在哪儿呢？
2: 它在上臂。
0: 上臂。就是我们的这个前臂这块
2: 臂
0: 这个位置大概多少面积呢？
2: 就是上臂的这个区域，然后我们最多可以做几个点。
0: 那你不说了吗？我想测的越多点就越多，扎的眼儿就越多。那会有选一百来个点吗？
2: 没有。
0: 一般来说呢，
2: 现在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医院能获批的现在这个种类并不是很多，就是六七类，
0: 六七个点儿。
2: 对，
0: 那这个但是还是很少，所以血液检查是项目
2: 比较
0: 多，基本上就涵盖了所有的这些这个有可能过敏的内容。但它的费用可能相对来说也高，比如说
2: 我们抽血的话大概是500多块钱。
0: 但是抽了多几管血呢？
2: 一般就是一管血，
0: 一管血500多块钱就能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它的这个过敏源到底是什么。
2: 是的。
0: 那我觉得也值了哈，至少知道自己是对什么过敏，然后呢避免再去接触这样的一些内容，或者说我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是对这个过敏，就可以很好的避开了。今天呢和孟主任聊了这么多，由这个鼻炎涉及到的这个内容也比较的多，我们慢慢吸收。当然了，这个以后跟耳鼻咽喉头颈相关的内容，也欢迎主任持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进行科普。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孟穗达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好了，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5: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4: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农历9月初6。今天是国际盲人节，也是全球洗手日。国际盲人节是1984年由世界盲人联盟正式设立，创立的初衷是希望全世界看见视障群体的生活困境，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尊重、包容与帮扶，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让特殊群体也能拥有平等、温暖的生活环境。全球洗手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多国机构发起设立，之所以专门设立纪念日，是因为手部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关键的一环，希望通过每年的宣传，让所有人养成勤洗手、正确洗手的习惯，从日常小事隔绝病菌，守护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谭，副审周伟，钟声柳笛，我们下期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哎，
2: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资讯全省共享，
5: 服务链接城乡，
4: 快捷三农资讯，
5: 实用服务信息，
4: 丰富社会新闻，
5: 鲜明评论观点。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6: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现在啊，各地都在推进一刻钟的便民生活圈的建设，鼓励物业多拓展一些居家小修小补。咱们长春的朝阳区啊，就搞起了物业超市，小家电呢、水管这类维修在家门口就能够办，而且呢，价格也是明码标价。如果咱们的社区啊开展了便民的维修点，您最希望增设哪些维修项目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10度到18度，最低温度-1度到3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西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固本逐绿向新而行，美丽吉林擘画15/55生态新图景。吉林保良安促丰收，黑土地奏响秋收乐章。日前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启动，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把话筒递给乡土，新大众文艺的三重一位。录音报道：薪火映春城，冰雪起新城。专家告诉你，养老工龄认定谁说了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吉林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近年来，吉林省扎实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吉林力量。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迈入15/55新阶段，我省如何以生态之美赋能全面振兴。
7: 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总面积14.4万公顷，栖息鸟类达315种。通过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如今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荒漠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8: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7: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珍稀野生物种保护的核心载体，我省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持续修复东北虎豹原生栖息地。如今园区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从试点前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至115只，其间

0: 物种种群持续壮大、稳定繁衍，成为东北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样板。长白林海是东北亚核心生态园地，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我省推行一树一册精细化保护模式，全力守护千年古树名木资源。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留存第四纪冰川遗留的珍稀植物群落，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的核心原生栖息地。
1: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册抢救覆状，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0: 我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全方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长春市系统推进一通河综合治理，通过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多措并举，彻底扭转河道生态退化、水体污染局面。目前一通河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三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区五岛十园生态景观，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2: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一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3: 我感觉一通河现在治理的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
0: 从林海护生、湿地润城，到黑土固基、荒漠复绿，再到产业低碳转型、城乡生态提质，吉林正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立足155新起点，吉林省明确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优化的发展目标，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坚决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吉林答卷。
4: 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成效，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不断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贡献环保力量。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啊咱们的社区开设了便民的维修点，您最希望增设哪些维修项目呢？刘敏说了，我最希望能够增加一些修小家电呢，像这个电水壶啊、吹风机啊，东西不贵，哎，这个坏了之后呢还可惜，外面有很多师傅啊不愿意接这种小活。秦大勇说了，希望有磨刀的、配钥匙的，家里菜刀剪子钝了找个磨刀的，哎呀太难碰了。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眼下我省各地水稻收割陆续开展，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请听具体报道。
0: 走进东丰县黄河镇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田野间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通过传送装置源源不断装车入库。今年合作社采用传统自然晾晒方式，有效保证了稻谷香甜口感。
8: 在上市的当天就卖了500斤大米。
0: 今年两种优选、科学管护、全程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技术落地见效，成为我省水稻稳产提质的核心支撑。与此同时，各地聚焦秋收关键环节，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护航秋收生产。在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米业种植基地，大型机械穿梭在片片稻田之间，马达轰鸣，割稻脱粒一体化作业一气呵成，金黄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倾泻进运粮车厢，一派繁忙喜悦的秋收图景。
9: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
0: 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连片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为保障秋收生产顺利进行，国网合隆市供电公司组织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检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作业的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解决用电难题。
1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日前，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围绕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积极成效等内容展开了深入采访。
1: 此次采访活动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活动中，媒体记者先后走进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近现代实展、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在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虎豹文化国际传播中心，记者们被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所积累的海量野生动物监测视频资源所震撼。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领域国际传播机构，该中心从多视角、多平台广泛向海内外传播中国生态保护成果。
2: 一只虎妈带着五只幼崽，这么珍贵的画面能够被记录下来，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天地空一体化的一个监测设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科技赋能于环保，赋能于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 在整个虎豹公园14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啊，我们建了95座基站，基本上做到了80%以上的这个数据传输的覆盖。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底层来收集我们各类的数据，能够给我们的科研机构、给我们的虎豹公园管理这个提供各类的这种数据支撑。
1: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于2021年，是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之一。5年来，公园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公园完成林下补植补造60万亩，实施人工林改造试点，林业病虫害防治面积超19万亩，打通5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有效修复碎片化栖息地，区域生态连通性显著增强。
4: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咱们的社区啊开设了便民维修点，您最希望增设哪些维修项目呢？大鹏留言说，最好能够有简单的电路维修，比如说换这个开关啊、插座啊，这些小活找人家维修公司的人呐、人不来。鱼哥唱晚留言说，增加一些缝补拉链啊，衣服裤子坏了找个地方挺麻烦。桂兰说了，比如门锁呀，门锁这个开不开了呀，就来个人，哎，还是很方便的。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 976编辑在线。
0: 近期央视农业农村频道田野欢歌特别主题驿路欢歌连续2期聚焦新大众文艺在县域的一次落地具体情况受到了关注。八斗才乐队把河南民歌与宁夏花儿揉进摇滚，70岁的奶奶踩着锣鼓点眼皮影戏，新农人拿着农具当乐器把丰收搬上了舞台。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被正式写入15/5规划，把话筒递给乡土，把镜头对准日常，把舞台搭进县域。这种文化自信蕴含于那些在广袤的乡土上用农具歌唱起舞，把丰收奏响为不朽的歌曲的广大劳动者中间，这也是新大众文艺的题中之意。县域群众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当广场市集成为文艺的公共领域，也体现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成果。政府从文化供给者转变为平台搭建者，群众从文化接受者转变为文化创造者，市场从流量驱动转变为内容驱动，这种从文化自信到治理自信的升华，正是新大众文艺最深层的价值所在。
1: 976

0: 每日关注。
1: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超过六成。国家统计局消息，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13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0: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0: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10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长春大冬会火种跨越山海，落地北国春城，点燃了全城喜迎冰雪盛会的热切氛围。请听报道。
0: 仪式现场氛围热烈，经典推广曲唱响吉林冰雪热情与青春朝气。从体育健儿、青年学子到基层工作者、行业先锋、外籍留学生，12位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接力传递火种，一簇星火代代相传，既承载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平、友谊、进步的初心，也展现出吉林各行各业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3: 今天有幸参加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内心十分激动。作为赛事金融服务类官方合作伙伴，吉林银行持续为赛事配套项目冰雪产业注入金融力量，扎实做好赛事金融保障工作，预祝2027长春大冬会圆满成功。
4: 我们也将依托 5G 万兆超高速率，把这场青春盛会、吉林粉雪魅力还有东北人的热情，通过联通高速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
5: 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我们保障团队将全程在岗，坚守一线，用心服务。在这里真诚欢迎全世界大学生运动健儿齐聚北国春城，驰骋冰雪，逐梦赛场。
0: 熊熊燃烧的吉祥火炬与升腾绽放的火种盆焰火，点亮了春城的冰雪梦想，也凝聚起全民助力大冬会的澎湃力量。作为万众期待的国际冰雪青春盛会，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距离赛事开幕仅剩93天，全省上下满怀热忱，蓄势以待，各行各业凝心聚力，全力备战。
6: 在大冬会的时候，各国的学生会来长春，他们会感觉长春的热情和活力，所以我特别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7: 这次能够代表我的家乡美丽的北国春城去意大利都灵迎接我们大冬会的火种，是一次无比骄傲、无比自豪的一次出行，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北方冰雪文化的这种力量。
8: 接下来，我们也将抓实抓细火炬传递的各项筹备工作，持续的擦亮长春冰雪城市的名片，全力的护航2027长春大冬会精彩的启幕，喜迎全球冰雪健儿齐聚长春，共赴一场青春绽放、冰雪逐梦的时代盛会。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昨天的节目里，我们聊了养老保险断缴、补缴相关问题，这其中啊，最核心的就是各类时间的认定。那么，确定工龄的依据是什么？由谁来做？具体流程又是怎样的呢？

0: 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给大家呢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 在日常的生活中啊，大家有一个误区，认为通常所说的工龄就是养老金核算的标准依据。其实不然呢，核算养老金真正看的是养老保险缴费的年限，要精准算到月份，不要求连续，但是可以累计计算。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工作人员贾鹏汉说，
2: 您的所有档案在您退休年龄达到了之后，肯定是先交由人社部门来审理档案的，根据您档案完整的具体的情况来判断您的工龄，包括上班的起止时间都是在档案中具体材料予以支撑全面体现的。
1: 既然养老金年限核定，核心的依据就是参保人档案中的原始材料，那到底有哪些档案材料会直接影响工龄参保时间的准确认定呢？贾鹏汉说，
2: 一个是你当时入职的手续，可能有调配证，可能有聘用合同等等，另外一个它结合你的参保缴费记录，甚至还有一些个咱们工资流水起薪之日，通过这些东西综合审理来决定您劳动的起止时间。而这个审理档案和决定工龄的过程是在人社局，我们社保局社保这方面呢是负责最终的待遇发放。
1: 缴费问题也是很多城乡百姓关心的重点，比如呢，从未参保养老保险是否允许一次性补缴呢？对此，以62周岁普通男性为例，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崔小贺做了具体的说明。同时呢，他也提醒大家，尽量要逐年缴纳养老保险，这样才能享受政府补贴待遇。
3: 城乡保险是可以补的，他是62周岁，如果他从来都没参过的话，他是可以从2011年开始补，然后一直补到他60周岁的那年，补不到今年得再往前2年。这钱到账了之后，然后他立刻去办理退休，然后到账次月就开始领待遇，手机上就可以办。如果操作不明白，你可以去窗口。
0: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固本逐绿向兴而行，美丽吉林擘画155生态新图景。吉林保粮安促丰收，黑土地奏响秋收乐章。日前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启动。日前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把话筒递给乡土，新大众文艺三重一位。录音报道薪火映春城，冰雪起新城，专家告诉你养老工龄认定谁说了算。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你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柳迪。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2: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也是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吉林省啊各地今明两天呢将气温进行持续的下降。那长春市啊大部分地方发生霜或霜冻的风险较高，其中呢榆树、九台、农安、德惠的风险也是比较高。
11: 是的，提醒大家正值秋收关键时期，大田作物呢要做好防霜减损工作，避免霜冻对粮食品质产量造成影响。那针对可能发生的霜冻呢，要采取人工造烟、喷施抗寒剂等方式，改变局部环境温度和作物的抗逆性，减少霜冻危害。对易受霜冻影响的蔬菜花卉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减少霜冻危害。
12: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2: 10月13号，农业农村部在江西省瑞昌市召开全国农垦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15五农垦加快农业现代化作出安排。
11: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万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首个布氏鲸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环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
12: 10月13号，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召开。会议指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的重要内容。扎实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加快以信息化驱动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
11: 近日，吉林省大安市联合乡辣椒丰收，红辣椒挂满枝头。今年大安市联合乡辣椒产业辐射带动675户农户参与种植，可带动低收入农户户均增收1500元以上，让群众实实在在在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如今，红火的辣椒产业已成为联合乡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
12: 眼下正值农业丰收的关键时节，吉林省蕉河市庆陵镇 8.07 万亩粮食进入集中收割期，投入各类农机装备约1500台，已经收完大约 3.4 万亩，收获进度 42%， 玉米占绝大多数，预计总产量可达 4.98 万吨。
11: 10月13号，天地果洛河源牧场牦牛皮胶功能研究暨产业联盟发布会在青海西宁举办，三色莲花毛尊胶全系列新品正式亮相，斑马牦牛皮胶产业生态联盟同步揭牌成立，政产学研企多方携手搭建协同发展平台，为高原牦牛产业规模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2: 10月13号，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家大型批发市场和经销商齐聚江西省新余市，走进果园，深入基地，品尝当地特色农副产品，与生产企业、协会负责人等面对面交流洽谈，为当地特色品牌农副产品更多更好的对接消费市场，走向消费者，共同出谋划策，并洽谈长期的产销合作。好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先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哈。
11: 我们来马上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先来看看，这是有一位这位朋友他是想问一下畜牧的事儿哈，请讲。
13: 你好，
12: 哎，
11: 说问题吧。
13: 那个今年这个咱们农村这个蜜虫挺严重嘛，就秸秆上有蜜虫。就喂牛，这个可不可以？如果就是喂的话，是蜜虫需不需要牛打虫的？过一段时间，
12: 嗯，咱问一下高光老师，高老师，他说想问一下，今年这个玉米秸秆有蜜虫，他说这样的秸秆喂牛行不行？如果喂的话，用不用给牛再打驱虫药？是不是这意思啊？
13: 对呀、
14: 啊，有蜜虫到什么程度？关键是，就是那是里头都黑了叶子，反正如果是没有土的话，把那个虫子呢给去掉了之后，最好呢做些黄土之后，你还可以，问题不是太大。就是做黄土，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啊，正好是做黄土最好的时期，就是苞米收完了，正好那秸秆呢含水量呢。糖度什么还不错，这时候呢把它粉了之后呢，加上发酵剂之后，然后包土啊、缸土啊、窖土啊都可以，然后经过发酵之后才会效果更好一些，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
12: 嗯，最好给它做成黄土再喂，沈先生。
14: 对，效果是最好。再一个呢，这个蜜蜂吧，它落了叶上之后，它也能也懒了什么的吧，这个经过发酵之后，酸性处理可能也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呢，如果要是牛了发霉了，就是发黑了，你就没了这种点，这就不行，不能用了。黄土也不行。
11: 听好了吗？
13: 就是这个发黑的，就叶面发黑的，就是这个说
14: 发黑的
13: 不行啊。
14: 它虽然有叶虫还是白点的，再一个呢，就是发就是发霉了，这个就绝对不能用了。如果没有发苗的话，
13: 小量的也不可以啊。那玉米秸秆能往出挑吗？
14: 我没听明白。你实在如果是怕整不干净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给喂一点什么的，在喂的时候给一点什么呢？就咱们说的脱霉剂。
13: 喂点脱霉剂啊。
14: 对，就是你在喂秸秆的时候，告诉他要把霉什么去掉嘛。但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是为了，就是怕吃不干净的话，可以适当的喂点脱霉剂，保险一下。
11: 听好没？
13: 好了，那知道了，谢谢啊。
1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下一位，这是打进8581578线上的这位朋友哈，你好。打进12582线上这位朋友，你好。
15: 是不是周先生了？
12: 啊，对，是您了，有啥问题？
15: 我就想咨询要这个二四只母衔多少下来呀？
11: 现在还在陆续发放当中，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吧。还没有准确信息、
15: 哎、
11: 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其实大家呢，我们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00贡献， 我们来接着看看九九先生的这位朋友。
12: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打进85815799这位朋友。
16: 哎，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11: 哎，
12: 能听见，有什么问题？
16: 啊，行，我就咨询。我昨天在你们群里啊，说一个梁艳老师说今天要跟人打电话。
12: 嗯，
16: 就是在屯里养猪，第一它合不合法？是没做粪便处理。第二呢，他直接在墙外挖坑，就把这粪便都放在里边，一下雨就都淌到我家地里，是吧？
11: 嗯
16: 嗯，都把苞米都烧死了。一找他理论，他不承认，是吧？第二，他直接说的，我在外边打工是也不回家，是吧？他还有他说的直接。把那个粪便说搞管子都抽到南河沟里，有时那管子破了，就是
11: 这样。这位先生，先生、是这样啊、咱们先来说从养殖政策上，在农村咱们现在到底能不能养，剩下的事儿如果要是侵权的，咱们从法律角度再给您分析好不好？咱们现在先问问高光老师，现在村里这个养猪啊，在这个畜牧管理上，他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关要求、让不让养？
12: 昨天你在群里说好像这个也比较多，是不是？
16: 对，
12: 咱问问高老师。
17: 现在呢，就在养猪的过程当中，现在有一些农户的散养猪都是什么呢？就自己家有的是在院子里或者什么地方呢，要建的猪舍，但是呢，如果要是你要是首先规模要是大了的话，就必须得经过村上和土地部门，再一个呢就是环保部门的这个批准之后呢，你才能建，但是自己家里头，如果说不是那么大规模，养个三十多、二十头的，这个时候你建议小畜产呢，跟村里的接商，村里认为呢没影响其他人的生活，没有造成污染，分布处理都比较好的话，还是可以的。
16: 他家得养两三百头吧，三四百头，他自己杀猪卖。
17: 你自己杀猪卖，这个呢就是你自己养完了之后了。你要是想卖猪肉杀猪卖的话，你自己杀是不行的。
11: 得看他的手续是否合规齐全。
17: 一个是啊，你建猪舍的手续，这个都是呢是人不允许，人不环保。如果这个整完了之后了，你说你养猪想自己卖猪肉可以，但是有一条，就是你在养的猪你自己在家里杀，一般来讲是不允许的，必须送到屠宰点儿，经过检疫，屠宰完之后进行检疫，你才能上市。
16: 那我才问老师，我问他直接粪便直接在墙外挖沟里排里，这是合法吗？
17: 这不行，正常来讲，你直接排到院子里去了，影响环境，这是不允许的。
16: 不允许是吧？
17: 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有一个处分池，这处分池呢应该干湿分离。分离之后呢，经过处理，像加到 EM 菌之类的，把它降解了之后，把它沤成肥，你再出就可以了。或者是你在你离你就在地边上，你建一个，就是一般你现在一般小区都是啥呢？咱们就说的处分池，就处分的地方，然后经过发酵，就是离村庄、离住的地方要远一点儿，然后呢，每天清完粪之后送到那儿，然后经过一些有效的微生物处理，处理完了之后直接当肥上地了，或者直接送到啥呢？专门也有鸡肥制造厂，送到厂子里去也可以。
16: 他没有，他就在村，就在他家当院子盖的树是东边前边、是吧？他在就是在他墙外挖钩子，直接粪便。
12: 我们听明白了您说的，那您跟不跟相关这个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啊？
17: 对，你可以跟村里说一下，他因为影响环境了，他必须经过整改。
16: 他我打12345，我在南方打工，我不回家。你听我，我是23年，我地他影响我卖地，我每年我不在家种地，我在南方打工，我回不去。23年我地包出去了，人家那个地他也是往猪尿老大片都没出，人家那个
12: 您这样
11: 说结果。
12: 对，
11: 现在您通过咱们的市民热线反馈问题解决意见是什么？说结果。
16: 对，我说结果是这个他不合理，那我找哪个部门我去投诉？我打12345，他们也没给我反馈，所以我在直播间说了，就把这个。
17: 先跟村上协商，因为啥呢？他在建这个猪场的时候，他应该和村里头同意的，并且呢，他可能通过村里的人同意了，或者有一些应该处理的一些设施，然后才能批的。但是如果小规模的，他可能没去办手续，在村里头人默认了或者领地了，你可以跟村里反映。如果说这真要是对农民就整个的住宅出现了环保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通过环保部门去跟他联系。
12: 您这样，这位先生，咱们可以先跟村上去沟通协商这个事儿，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可以跟环保部门去反映啊。
17: 对
16: 啊，没有，叫我你好，我在，他是我们村上的村长，那他以权，
12: 那你可以跟环保部门去反映吗？
11: 这个事儿咱们说了，不是说您现在单纯单方面您说判定说这个人他到底存不存在以权谋私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跟您建议了，一，环保部门是只管您现在所说的环境污染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您应该向相关的有关部门投诉，建议看看他的相关证照是否齐全。
12: 对。
11: 第三，像您刚才提到的，您常年如果不在，那么其他的村民是否也受他养猪环境的影响，那么其他人是不是也有意见，建议您也可以跟其他人来联合起来，咱们来共同反馈这个问题。第四，像您说的，通过市长热线，他原则上我们现在了解到的都会给您反馈受理结果，这个事儿您可以再次通过一二三四五进行沟通，您可以去询问我当时反馈投诉的这个问题处理结果是什么，你也可以得到啊，好不好？
16: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他苞米每年都过，今年我种了，他是今年我种的也是放猪尿，把我地都烧的，他不承认，一开始说承认赔偿我，所以我打一二三。
12: 那您这样，那您这个事儿就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了，您可以拿着您相关的证据，如果说你有证据他承认这个对您的地有这个有影响了，然后拿着相关的证据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进行一个赔偿。
16: 他后期都不承认了，我们都有视频，都聊天记录。
11: 如果您现在有聊天记录，也有我们所说的像您刚才自己提到的视频，那么这些都可以是作为您的证据。那如果换作是现在我是您的话，您现在想维权，如果说对方确实对您造成了相应的影响，那么您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像您刚才提到的证据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进行维权提供，好不好？
16: 关键我是在南方，我
11: 是的。那您看，那您这个问题咱说了，现在您如果对您造成侵权，那么您理应，咱们说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应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是您在哪儿谁怎么样都得是这么半个流程。
12: 就不管您在哪儿谁侵犯咱权益了，咱都可以正规去维权啊。好嘞，咱们跟你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 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还有咱们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德惠的于先生。
11: 于先生。这样，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啊！提示大家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哈，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大家有问题呢，稍后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1: 我们也提醒关节腿脚不好的听友，大家要注意了，这个消息啊对大家很关键。天气越来越冷了，这天冷啊骨头脆，这时候单纯补钙已经不够用了，我们必须补氨糖、软骨素、钙三大营养同时补，给骨关节加油加固，穿上防寒衣。
12: 现在把氨糖补足，冬天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把氨糖补足，冬天呢也才不会犯病遭罪。现在也给咱同仁堂，也给咱吉林听友送重阳节的大福利了哈。 买氨糖送氨糖和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负离子热疗护膝。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呢高达3倍，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一粒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2: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而且吃上几天呀，咱们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都不费劲。那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11: 百年大品牌，口碑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很有保证。现在呢，就给咱们吉林的听友送重阳节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啊，一瓶只要33。多买呢就多送，一步到位。打进电话还送负离子热疗护膝，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2: 现在呢，我们是这个大家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16-1817哈。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进下一位，这是德惠的于先生。
11: 你好，于先生。
18: 哎，你好，
11: 请讲。
18: 那个什么，我问问那个梁之武什么时候打钱？我们这儿
11: 再耐心等待一下吧。现在我们了解到的都没有发呢，
18: 都没有发呢。
11: 嗯，
18: 给这个月末啊。
11: 我们预计吧，咱们说应该在10月底前能发放。
12: 咱们大家的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玉米、大豆、水稻生产者补贴到底啥时候下发。
11: 嗯，
12: 今年呢可能比去年稍微晚一点，大家也都别着急，肯定会下发到咱们农民朋友手里哈。
11: 是的，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有问题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哈，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咨询政策方面的事儿呢，一定要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哈、啊，他说老师啊，这个种的柿子有黑的，就这个烂疤，他说老师这是啥病害呀？能不能提前预防？想问问王老师。
19: 现在说这个番茄当中啊，这个前边有那个黑斑，这个是典型的柿子的那个吉姆病。吉姆病啊，后期感染上跟霉菌变成了柿子黑斑病。那么首先要预防的话，要预防那个吉姆病。吉姆病啊，虽然说就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要补钙离子，就是说土壤中的钙离子和外源这个分子的钙离子一定要进行所说的那个进行补钙。第二个是啥呢？高温时候不能干旱，水分供应要这个适宜，就是及时供应水分，这样才能把钙离子及时那个输送到那个果实上。第三个，我们在进行喷药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不要喷这个含氮元素过多的一些营养性的肥。如果你喷了之后呢，有可能造成这个氧分呢产生拮抗的作用，产生拮抗作用呢，这个钙离子也输送不到果实上去。所以这个第四个原因是属于你的钙呢，一定要用这个五元的这种钙，就是用骨头那个熬制成的，这样的一个钙呢，这个吸收率也高。有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硝酸钙啊，那个氯化钙啊，咱们现在这个硝酸钙和氯化钙不如这个现在熬制的这个钙呢，吸收比较快。总之一个原因，这个养分要平衡，然后呢，钙离子不能缺失，管理上水分要供应上去，避免出现哪个或者这个其他别的原因过多，容易产生其他的作用，就是。
12: 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九台的张先生。
11: 你好，张先生。
20: 哎，
11: 请讲。
20: 你是王学国老师吗？
11: 王学国老师在，您有问题说话。
20: 我年年储存着罗。

0: 啊不，到时候不好高，一高一汤怎么？那又是厨房了。
1: 你这么办，萝卜嘛，你现在挤不挤回来？
0: 刚要挤啊，我没挤呢、啊。
1: 嗯，赶快挤吧，今天晚上闷着天气，萝卜必须得挤
0: 啊。
1: 嗯，不挤就不可以。挤完之后啊，首先，这个要有个这个，首先要把那扔的，但是好像一定要把它拧下去，不拧。

0: 营养肯定是比跟着我们的这个往外冒，这个农民的话就这个流失了之后的这个就是健康基本现象，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储藏的温度一定控制在3度到5度，你低了低的不好，对它呢有个产生有害，高的不好，就是说你高了5度了，那么呢这个它就愿意就是说那个养分流失，再加生长点，生长点你没有去净，那么呢还有一些潜伏的生长点，然后这样温度一上升，那么呢它就是属于那个烟雾就出来了，所谓生长点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就造成所谓的那个空心的或者糠心的现象发生。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储藏，
1: 我打断一下，那鹰哥拧不用血就玩鹰哥拧就行啊，
0: 就玩手套拧就行，戴上手套把它直接都拧下去。如果你要刀刀跟那刮了，你轻轻的刮，如果你血了之后不伤口有伤口吗？有伤口了之后呢它那个愈合不好啊。所以说啊，你这个储藏温度很关键，3度到5度，湿度呢是30%到95%，然后呢你能够埋到那个家里小院里边，埋到地里边的那是最好，然后你控制到3度到5度就可以，好不好？
1: 哎，不是，那冬储咋取出来咋整呢？
0: 什么？
1: 我要冬储啊，就是在外头就埋到地下，我要冬储往屋挪咋办呢？
0: 往屋挪，你得上它盖上点什么东西啊，盖上点不干物啊，然后呢，能装上一个那个透风的那个什么的网袋啊，或者是属于冬储冻的袋啊，你不能冬储了啊，然后往里头你就放到里边吧，放到里面之后了，到底埋上，你的高覆盖物盖上，然后呢，这个隔个20天一个月，小区的时候提了出来。然后就可以了吗？
1: 哦，哎，那好嘞，谢谢啊。
2: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
3: 嗯，听着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来看看白城的一先生。
2: 那现在我们是0431-858-1588和858-1570空线。你好，一先生。
4: 那个我问一下，玉米秸秆那个小农户有没有什么政策？
3: 咱问问高老师了解吗？
5: 哎，我刚才没在听，他说什么内容？
2: 他说玉米秸秆这个小农户有没有啥这个政策？
5: 玉米秸秆养农户不是吗？他没有什么特殊政策啊。
3: 现在没有什么特殊政策。
5: 对，他的就是有一些单独的有一些项目，那是另一回事。国家没有这方面政策，有的呢可能有一些示范项目，还有一些项目费用。就是说，你专门做秸秆变肉这个项目工程，做一些黄土肥料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话，可能有一些，但这是单独的项目，不是统一的政策，是需要报立项的。但是还得有立项的一个地方。
4: 这都是项目，没有单独的政策。
5: 对，没有单独的政策，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养的户呢，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养的贷款啊什么的，他可能呢，你可以贷款，完了之后做清楚调查。这个有的地区有，但是你得申请去，不是所有你要建就给你的，你得申请经过审批的啊。
4: 哦，明白了。
3: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99 858-1500。提示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2: 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辉南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有什么问题？
6: 那个户这个房子有什么政策？
2: 您再重说一下您的问题，刚才这个信号不太好。
6: 农村五瓦户的这个。
2: 哎呀，徐先生。
3: 徐先生。动一动，调整一下。
6: 好。
3: 重说一下，您说是五保户，针对你的这个房屋有没有什么政策是吗？
6: 对。
3: 你是要盖房啊，还是要翻建呢，还是要修缮呢？
6: 我五保户没有房
3: 啊，没有房，咱问问徐丽老师。
7: 现在咱们关于单独针对五保户盖房这个政策没有，

0: 那么你看，就结合当地那个扶贫政策，看有没有。因为五保户呢，咱们以前分为院内五保和院外五保，就是院内呢，就是你到敬老院，去那养老，那么这个呢就不需要给你盖房。那么院外五保，如果你这住房，确实到了那个房导部他或者需要修缮的话，就看那个能不能通过民政部门去申请，啊。
1: 有这么回事儿，咱们就是各村儿的时候，政府盖那个房吧，都闲着，都没人住了，10来年都没人住了，这个房子住行不行呢？
0: 政府盖的是什么房啊？是住宅吗？
1: 对，
0: 住宅当时盖的时候是给谁盖的？
1: 就给那些个，这是叫水淹了，或者是贫困户啊、低保户那样人。
0: 啊，那这个你就需要你自己出面跟村里面和乡镇沟通。
1: 沟通那个房闲了好几天了，那人都死了，那这个房是归政府是归个人的，你说？
0: 那看那个政府怎么处理的。如果说的他那个这些人，就是贫困户，他没人了，或者是房那个水淹了的，咱们给盖的房子，他那个都有资，一是有资金来源，二是他处理这个事儿看原房主在不在，另外原房主他是否有继承人，如果有继承人的话，那个房屋也不能收回。就你说这种情况，他不可能说的，哎，有一个闲房子就让你五保户去住，他得通过正常渠道，你去跟乡和村去沟通，他觉得说你现在没房子，你可以去住，那他说让你住就可以住，但是涉及到半
1: 那样
0: 产
1: 住，
0: 权的问题，那么就要依据相关的政策法律去解决啊。
1: 他说让住。我说，你看，政府盖的农村这房子吧，那人都死没有了，都闲着了，闲着这个房是归公共收回去啊，还是
2: 你这不
1: 归
2: 又
1: 个？
2: 重复了一遍问题吗？刚才徐老师不都给您解释完了吗？不重复了，还有其他问题吗？徐先生，好，那咱们这样就先跟您说到这，您这信号实在是不太好啊。在这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04318851578888815799858815700。
3: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851579和858815700。咱们看到大家还有哪些问题？这是四平的这位朋友哈，
2: 四平的韩女士，
3: 你好，韩女士，
4: 哎，
3: 请讲。
4: 哎，我想找一下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啊。
3: 王老师在，您说吧，啥问题？韩女
4: 哎，就
3: 士。
4: 是我想问一下子，白菜得啥天儿？得啥时候砍？
5: 白菜啊，白菜，你现在要是够心了，达到90星了，你这回就砍吧，你别再拖了。如果你要不砍的话，你再等个10天吧。10天，在10月25号就得砍了。
4: 啊，10月20几号就可以。我那白菜有的还没鞭子，是咋回事呢？
5: 怎么着？
3: 他说有的白菜干巴鞭子。
4: 有的叶子白菜叶子还没边儿。
5: 干巴边儿，这是你一个是环境条件，第二是养分呐、啊。这个现在水也上不去了，那么正常的就是说缺氧分呐、啊，或者是属于。那个造成这种现象，这是一种现象。还有一种现象呢，如果你确实干巴边儿，那么带有手术病，说明病容易引起这种现象。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得病几率就要高了。你再有10天让它长一长，然后给它砍去就行
4: 再搁10天哈，就这样，这干巴边子这样式的，能储存吗？
5: 可以的，叶子去掉了就完事了。叶子去掉，晒一晒那个白菜，去掉，完了储藏就可以了，好吧？
4: 那好了，谢谢王老师。
3: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815700。咱们今天做客我们的专家呢，有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以及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还有挂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5799。咱们来继续迎进白城的李先生。
2: 李先生你好。
6: 哎，

0: 是我吗？
1: 哎，是您了，请讲。
0: 啊，我想先找一下蔬菜专家问点事儿。
2: 您说啥问题？王老师在。
0: 就是韭菜，种了有几年了，就是韭菜想刨了以后，再种韭菜行不行？
3: 咱种韭菜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你都种了，比如说四五年了，你再种韭菜，你可以换一茬口，这是第一个。你别的要还在那地方去种的话，我给你这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你刨完之后，就是把这韭菜撅出去了之后，那么呢，你首先土壤你改良，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你在改良之前，那个是吧？在改那个，你再进行撅完之后，那么在土地旋转的过程当中，最好能灌一点水，湿度达到80%。然后呢，里头呢适当的呢灌一点呢杀虫剂，或者是杀菌剂，主要防止韭菜地蛆的问题。把地蛆的那个所说的那个虫卵呢，一定要把它那个杀死。你不杀死的话，你再栽韭菜的话是绝对不可以的。第二点之后呢，你应该这个韭菜啊，这个多摄入一点羊粪，羊粪一定要辅助好，不辅助好就不行。下个三粒五粒都可以。通过一个消完毒之后，要进行旋霸，旋霸之后把粪撕进去，再进行旋霸。这个时候你再进行就是栽韭菜，就已经风险就小了。
0: 它不属于同茬吗？
3: 我刚才说了，你要能不同茬就不同茬，你要别再同茬的话，你这么办。刚才跟你说了两个，一个土壤处理的技术，把土壤处理完之后了，这样的话你再栽那个韭菜就可以了。
0: 明白了。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的可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我们看到刚才有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哈，咱们提示大家有政策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刚才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说老师啊，咱们吉林省这个二轮盐包啊，新生儿能不能给地？也想问一下您这个问题。
4: 这个一直大家都很关注，就是1997年以后，在二轮土地承包之后出生的人口啊，是否能在这次二轮土地盐包的时候获得土地承包权？这个呢基于几种情况。第一，你所在的一个社集体经济组织它确实有多余的地，就是可以供于调整用于这个新生儿这个土地。第二呢，你要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大家同意把这些地分给那个新出生人口。第三呢，通过法定的渠道咱们形成一个对于这些补充新生儿人口这个土地的一个分配方案，这样呢通过这个分配方案把这个通过分配方案通过法定的程序把这个新生儿这个土地予以解决。只有以上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那么新生儿才能获得土地。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啊，也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很多朋友都想问徐老师说，这个现在有的地方好像在摸排试点这个合户，他老师这个什么情况下能合户啊？
4: 这个合户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年的年底因为咱们有些那个户主就是发生那个去世啊或者是什么情况，完了涉及到这个户主变更的情况下，咱们每年这个村集体或者是村委会组织大家进行户主的变更。如果说的你要是合户的话，那么得经过你当地的村委会同意。利用这次二轮土地延保这种情况符合条件的，另外呢合户呢它又涉及到你这个父母还有你多子女的情况下，你和 甲和不和乙和，是不是啊？还有涉及到子女之间的一个争议，所以这个得要相关的政策，按相关的法律，并且采取相应的程序来解决合户的问题。嗯，所以不是单纯的说，哎，我想和我父母合户，那就合，因为整个这个操作它涉及到整个咱们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你整个承包农户的整体变化，并且涉及到在新发二轮土地延包土地承包经权证这个内容的变化。嗯，所以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说可以合可以不合，或者我想合就合的问题啊。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如果大家还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是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分享直播间的，大家可以帮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大家呢有问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有朋友哈也是想问一下这个徐丽老师，他说老师这个机动地二轮延包的时候，村上能不能分给这个没有地的人呢？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4: 这个问题就是和咱们刚才我回答的那个新生儿是否能分得土地的情况大致相同。机动地，所谓机动地，咱们原来这个定义就是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咱们根据咱们整个所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耕地的总面积拿出来，咱们规定，政策上规定要拿出来不低于5%的土地作为机动地进行管理。那么机动地之所以留出这一份机动地，那么主要目的用于咱们村屯道路和绿化这个用地这个使用，再一个用于咱们宅基地审批，还有涉及到村屯重新规划需要占用耕地的情况下，那么不能从现有的承包农户这个手里面去再拿出土地，而是从村里面预留出来的机动地来解决问题。那么经过30年的咱们村屯道路建设绿化和咱们宅基地审批这个变化，许多机动地已经减少了，或者是用于使用了这些用途。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很多机动地原则上咱们政策和法律规定就是机动地对外发包要1年1发包，最长不能超过3年。但是因为以前在技术操作上有些地方的机动地他就签了10年甚至签了20年，完了老百姓又没有去举报或者没有去主张权益，所以这些机动地就在某些承包农户或者是其他承包户承包人的手里。那么现在这种情况说，现在说机动地是否可以分给没有土地的人口，因为咱们这次二轮土地承包没强调必须还预留出5%的机动地，那么只能是说在现有的机动地和新增这个土地，或者是咱们有的整户消亡收回来的土地，就是我刚才讲的，就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有多余的土地，那么有多余的土地大家又同意把这笔土地给新增人口或者没有地的人口，那么通过法定程序就可以分。
2: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间。
1: 来看看公主岭的刘先生。
2: 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2: 请讲，有什么问题刘先生？
5: 我种大豆集中地。我当时合同签的是到2029年5月1号到期，但是我是2027年到期以后，我这个合同还有没有效的？
1: 从村上流转的机动地承包合同签到了29年的5月1号，他想问到27年的时候他这合同还有没有效？
4: 到2027年的之前有效。因为咱们原来的时候，咱们你这个30年承包期就是到2027年，公主岭是，它是1997年，开始承包的，所以你到2027年，那么你超过2027年这2年，就2028年和2029年，就违背咱们当时政策法律规定的，就是你机动地发包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那么你这2年就超过剩余承包期了，那么就
5: 因为我那时候我家没有那政策呢。
4: 那没有，那不是不可，那是不可能的。你
5: 那
4: 时候啥时候啥时候签的？
5: 我那是刚承包不长时间签的。签的以后吧，这个疫情非典的时候，大队没有钱，缺钱，完了从我又要点钱，又让我续2年。
4: 那这个你就这个续2年，这不是后续的吗？你后续这2年，当时疫情之后，
5: 非典那年续的，
4: 知道就是非典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就我说的，你这个机动地发包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这个法律政策就出台了。
2: 嗯
4: 啊，所以说
5: 你没有超过，没有出台那个政策。
4: 你怎么说的没有出台？
2: 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出台这样的政策，刘先生啊。
5: 我咨询过别人。
2: 你咨询过的别人是哪个人啊？啥样的人啊？你得问一下咱们政府相关的这样的文件呀。
5: 但是我问你，我在两年
4: 不是你这个，你如果说你相信你咨询的人，你就没有必要打这个热线电话了。
2: 对，
4: 我跟你说，就2003年咱们土地承包法出台之后，2005年吉林省出台了一个《吉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那么机动地发包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知道吗？
2: 嗯，
4: 你超过剩余承包期，像咱们说的，你到2027年承包了，假如说咱们2027年以后咱们不是这种延包，是重新调整，那么你这个地就不得收回了吗？
2: 嗯，
4: 那你这个预期，实际上延2年这个预期就是不，第一是不受法律保护，第二你这个东西像用农民的话说就是瓢把上的事儿，知道吗？
2: 嗯，
4: 你如果说不相信我们，那我们也没办法，就我是跟你说这个时间点都告诉你了。
2: 嗯，
4: 啊，
2: 咱们是根据您这种情况给您这个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刘先生啊。
5: 啊，
2: 不能说达不到咱预期的想法，说我承包到2029年。嗯，既然说您给咱打电话了，咱们得从客观的这个角度来帮您分析啊。
5: 嗯，
1: 好嘞。嗯，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751578858151799858751500。
2: 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还有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
1: 是的，
2: 咱们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粮补到底啥时候能发，这个标准是多少，咱也让徐老师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粮补的事儿哈。
4: 粮补的事儿咱们是正在发放，标准这块那个我们不知道标准。为什么不知道标准呢？咱每一年粮补这个额度是咱们吉林省财政厅根据国家对生产者补贴这个总这个补贴资金的总额度，给各县市区是砍块。什么叫砍块？就给你这一块，根据你这个作物种植面积和整个上一年各种作物的这三种作物，就玉米、大豆、水稻这个种植面积，给你设定一个总额度。那么这个总额度下来之后，要根据你当年就每年6月份之前统计的你三种作物的种植面积来确定玉米每畝地是多少，那么水稻每公顷土地是多少，那么大豆每公顷土地是多少，来确定你这个县市区咱们生产者补贴这个标准，就是县与县之间稍有差异。所以你现在让我说你这个所在这个乡和村儿这个生产者补贴的标准各是多少，我不知道啊，行不行？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徐丽老师哈，他说老师啊，想问一下这个事儿。他说我儿子是在村上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他有土地。他说这个孙子啊，出生就把户口这个落到长春市了哈。他说想让我孙子也这个也落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不能行？想问问老师。
4: 这个你是说想你把你孙子确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是你孙子就出生之后就没有落到你所在这个乡和村这个户籍，那么现在也没有迁回到原，就是他父亲所在的户籍，那么他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可能。就是像以前我做直播间我讲的，就是你就没有选择农民这个身份，出生这个身份，你就选是城市居民这个出生身份了，那么你户口不迁回去，确定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的可能性没有。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丽老师。咱们来继续看看打进热线上的这位朋友哈。
1: 这是德惠的杨女士。
2: 你好杨女士。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吉林德惠的，然后我是在那个农村呢，就是园子里边它是属于耕地，允不允许安装光伏板？
4: 这个光伏板这个政策我们不是太详细了解，就是因为安装光伏板你的目的是想获得国家这个相关补贴吧？
6: 对对对。
4: 那么你就看那个做这个项目，假如说你是发改委或者相关的农业能源方面的单位，他是否允许你在这块盖，就是安装光伏板。如果他允许的话，那么就是符合，如果他不允许的话，那就不符合。正常情况下你园子里面的耕地如果不是咱们说的那个基本农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6: 好嘞，谢谢。
2: 好嘞，杨女士，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徐丽老师，
1: 还有高光老师和王学光老师。其实大家呢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12582。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中午12点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服务。
2: 咱们就明天见。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农历9月初6。今天是国际盲人节，也是全球洗手日。国际盲人节是1984年由世界盲人联盟正式设立，创立的初衷是希望全世界看见视障群体的生活困境，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尊重、包容与帮扶，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让特殊群体也能拥有平等、温暖的生活环境。全球洗手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多国机构发起设立，之所以专门设立纪念日，是因为手部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关键的一环，希望通过每年的宣传让所有人养成勤洗手、正确洗手的习惯，从日常小事隔绝病菌，守护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谭，副审周伟，钟声柳迪，我们下期见。
1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2: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13: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金黄饱满的黄小米是咱们吉林黑土地孕育出的优质杂粮，小小的谷子呢，也承载着农户丰收致富的大希望。在前安县红野种植养殖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刘淑清，多年来呢专注黄小米的规模化的种植，在种养结合的路上也是不断的摸索实践，用心守护着小米的品质。而在双辽市兴隆镇常熟村的童国峰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张玉梅呢，也在坚持着黄小米的主业的同时，今年呢也是大胆尝试了大葱、辣椒等经济作物的一个种植，丰富农场的种植结构。
4: 要说现在呀，咱们的秋日秋景里哈，乡村特好看，因为在颜色上就是咱们产业的一个希望。如今我们看到，你看现在好多的家庭农场啊，都是咱们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载体。很多的农场主扎根乡土，用勤劳和智慧在咱田里面寻找新的方向。刚才说了，这刘淑清啊，他深耕黄小米的种植，好多的新农人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尤其他有一个好做法，他就是结合家庭种养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你看在选种啊，包括在田间管护啊，品质把控上多了很多一线的经验。刚才说到这个张玉梅大姐啊，她一边是稳住黄小米的传统的一个优势产业，一边也是抢抓市场机遇，新增像大葱啊、辣椒的一个种植，探索杂粮与经济作物协同发展的新的模式。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连线两地家庭农场两位新农人，与大家共同分享他们在种植过程当中的好做法、好实践，以及家庭农场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来，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连线的呀，是前安县红野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国家级农业经理人、高级农艺师刘淑清。好久不见，淑清大姐，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广播电视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
5: 也请淑清大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今年红野种植养殖家庭农场在流转土地的规模，包括黄小米种植的面积以及种养结合，我们有哪些新的探索和模式呢？跟我们先分享介绍一下。
6: 我是前县红野种植养殖家庭农场主，我叫刘淑清。已经深耕黄小米产业20多年。对于黄小米怎么那个能增产，怎么口感能好，能种出什么怎么优良的黄小米，是手下把拿。我也是一名高级农技师，也在服务当地的一些农户，在带领他们在种植。今年呢，农场的土地流转面积是1200多亩，主打特色产业就是我们前县黄小米，前县弱点黄小米。那个优质的黄小米标准化种植的面积稳定，基本稳定在800亩左右。全程采用绿色种植模式，不打超标农药，合理施肥，依托咱当地的独天得独厚的黑土地资源，种出来的黄小米，质量优，口感纯，营养健康，是咱本地的特色，地标产品，就是弱点地标优良产品。同时农场种养结合生态模式养殖，因为那个米加工制的米糠啊可以喂猪喂鸡，然后呢就是用他们那粪便可以下到地里是循环，之后呢每年那个养生态养殖猪吧达100多头左右，鸡鸭鹅基本上是1000头左右，1000只左右。 我们呢虽然说的规模不算太大，但是我们注重的是品质。嗯，
4: 对，
6: 要的是诚信。
4: 说到这份品质啊，啊，好多的朋友，咱们吉林省的很多的朋友知道。那么李子在这一端直播的，你看有好多，你看还有咱们信阳，还有广东的好多的朋友，你们可能不太知道，咱们吉林省啊，我们这边的盐碱地的，哎，这个优势是特别好的。刚才呢，咱们的新农人刘淑清大姐给大家介绍的，咱们这片地界是黔安啊，是在我们松原的这个黔安，它重点是发展咱们黄小米种植产业。的一个这个地带，那么黔安弱碱土对于咱们的这个黄小米来讲，品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那也问问淑清大姐，咱扎根黔安这么多年哈，咱这个弱碱土对于小米的品质带来了哪些，包括你在对外宣传跟新农人沟通哪些一些优势上，你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因为咱们另一端的直播有很多全国的朋友也推荐推荐。
6: 我们黔安是在北纬东北那个北纬45度，是黄金种植地带，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而且呢，我们的水的 pH 值是7.2，土壤的 pH 值是7.2至7.8。我们的弱碱土地种出来的小米和杂粮，口感会更好一些。因为现在酸性体质的人群比较多，然后多吃碱性食物对身体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我们那个弱碱土地种出来的黄小米啊，口感会更浓、更稠、更香，更黏。这片那个特殊的盐碱地和黑土地，造就了我们黔安弱碱黄小米，也是全国唯独的地理标识。弱碱黄小米就是在那个销售的过程中，我也一再的介绍，不哪块的小米都好吃，营养成分也都很好，但是唯独我们黔安。是土地还有弱碱的，有弱碱地理标识的。
5: 你看刚才淑清大姐在介绍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哈，哪个地方的黄小米都很好吃，但是呢就是比不过咱黔安有着这样的一个丰富的一个资源，就是弱碱土地。所以呢作为这个地理标识，咱们的黄小米从种植到这个整个的管护再到这个收获的过程当中，尤其作为我们种植养殖一端的家庭农场，完全绿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那其实想问问淑清大姐哈，你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黔安的弱碱土地，那在黄小米的品种选择上，咱们的家庭农场主要会选用哪些品种，重点会考量哪些指标，才能够让我们的黄小米在咱们的弱碱土地上进行生长呢？
4: 这块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啊。
6: 这个老品种吧，我们黔安一直保留的老品种的种植，那金谷二号一说起来都知道，就是这些老人呢基本上都是耳听目染的，也是从古吃到今的。这个老品种我们黔安一直保持着，这个我们农场也在一直在种着，也在保留这个品种。第二个呢就是新品种，新品种呢因为现在这个米啊都讲究色彩，老品种可能色彩不如新品种，但是新品种咱们也要往前走是吧，新品种我们采用的是古吉特三号。这个呢它可能产量会更高一些，米色会更好一些。
4: 你看，对，刚才去介绍的哈，咱们的这个所有的方式方法，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哈，更好的在品质上我们去做到统一化。好多的朋友也在这边去点赞，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的驻足哈。此时此刻您所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透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号“乡音吉林”以及李子哈，正在我的这个直播间推荐官李子与大家同步再去直播。上面时段我们刚刚现在正在连线的这位新农的人呢，是来自黔安种植黄小米的刘淑清。那么刚才去说到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优势，一个土地优势，包括我们从技艺上种植种养殖方面的一个多年的探索，大家尤其是我给很多南方的朋友去介绍可能不太知道，其实我们吉林的这些新农人，尤其你看哈，这个是属于咱们吉林省的中西部，他们这个黔安的黄小米从播种施肥田间管理再到收割，其实啊也是我们说这个不忘初心吧，一路上也是不断的摸索探索，尤其是以家庭农场为主要代表单位的再去种植方式上，更是现在总说个啥词儿，叫手搓，纯手搓。那这个淑清大姐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家庭农场在黄小米儿从种植在加工上有哪些好的做法？因为咱就是为了一个事儿，得守住小米儿的品质，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经验。
6: 好的，主持人，我们呢是从播种，严控那个选种，第二呢就是那个施肥。我们用什么样质量的那个有机肥才能做出最好的黄小米，而且产量上也能增一些。然后呢根据现在这个 那个新型机器的应用。我们现在也是采用是磨下滴灌，磨下滴灌啊，就是磨上再种，产量也很高，也带动周边农户嘛，因为没有产量也是不可以的，品质也得要，产量也得要，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各方面把控的都非常严格，严谨使用超标的农药和化肥，严格遵守绿色生态种植，最大程度的保护土壤的原生态无污染，保证小米的安全健康，这方面我是全程跟踪，必须这个监管监管再监管，
5: 监管监管再监管。其实呢，就像刚才淑仙大姐所介绍的，守住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品质，同时呢，我们也要向这片土地要我们的一个产量。毕竟作为我们的新农人，在整个带动方面哈，要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种植户树立一定的信心，同时呢，让我们的腰包也会变得更鼓。但是呢，结合今年的一个这个天气哈，你看我们在这个七八月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一些雨涝或者是大风，病虫害等问题，也想问问淑仙大姐，在结合我们吉安本地的这个气候条件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应对的办法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
6: 啊，对，这个是肯定有的，这一年。所以一定把风险降到最低嘛。
5: 嗯。
6: 啊，每年那个自然条件呢，现在这一年那个自然条件也不是很好。
4: 嗯。
6: 干旱呢，干旱就是基本上我们能打井的这块基本都打井的。再有就是针对于大风的时候，我们会选择矮，就是株洲矮，就是像新国安号一类的品种，那基本抗风能力特别强。
5: 嗯。
6: 基本上它没有倒伏的，就是对于株高来说，就是古吉特凡号吧。它株高高，我们会采用说尽量早种一些，然后呢就是成熟了马上就放片，提前就割倒，对株高的产品会提前割倒，不等着风到了咱们谷子基本成熟了，因为一般是秋风比较大。这个吧，在各方面吧，就是我们都考虑得很好，在那个最基本都是都提前预防。
4: 对，
6: 预防
4: 的。对，其实啊，对于这么多年哈，你说跟土地打交道是吧？你看，李子这边直播间也有朋友在这块点赞说，确实就是跟土地打交道这么多年的，咱们这些从思维角度上，咱们是新农人，但是从经验的做法上，咱们可是老农户，所以呢，咱们有这样的一个预防的一系列的经验，才能够和现代化的，哎，包括咱们更多的科学的，对吧？一个管田护田有了这么好的一个衔接，咱们现在也说，你看，随着大型台套啊、机械化的应用，也让咱们的产量产能啊不断的提升。咱得是适应市场变化呀，得满足市场需求啊。那也问问淑琴大姐，你说现在咱们这个农场生产过程当中，在你们家庭农场机械化应用咋样？哪些环节还会面临用工难题啊？这些方面也跟大家介绍介绍你现在这边的情况。
6: 对于谷子来说还可以。现在主要就是用工难题就是在出草上。就是如果就是像新国二号不能打除草剂这个品种，也需要大量的人工。但是现在有些人根本就不认识草和谷子，区别不开。但是现在那个网络上现在新出了一个那个，我看那个是那个电子机器识别的，就是用识别啊识别那个除草的，可能会农场以后可能是基本上都会采用这个东西，激光，对，用激光识别这个挺好。
5: 你看刚才淑琴大姐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到我们的机械化的一个应用，说到还有哪个环节哈面临着用工难的一个难题，提到了除草。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只有我们全程做到绿色化、生态化的一个这个从种到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全过程，才需要用人工除草，因为我们不需要任何的除草剂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个农药等等哈。那其实说到咱们的这个黄小米，作为我们吉安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这个农副产品，也想问问淑琴大姐，咱们的嘉靖农场所生产的黄小米，现在呢我们的销售渠道有哪些？无论是我们的订单收购也好，线下批发也好，线上零售也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包括市场对于咱们吉安的地理性标识黄小米大家的认可度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因为我们农场好很多，因为我经营的年限比较多，这些老客户吧都很认可。他们就是给别厂买的米可能觉得不放心，吃的不安心，所以呢咱们农场每年销售量还是很大的。在于新客户上呢，基本上那个我们会对于线上啊就是短视频视频号啊，一些那个拍短视频直播什么的，也招揽了，再有老客户介绍招揽一些也很多那个新客户。 我们呢就是线上也正在着手在做线上，线上呢基本上都用专业人员去干，那个招一些那个电商什么的，他们是怎么说呢，让他们去干吧，我就会把米批发给他们，他们自己去线上去操作这个事儿。
4: 其实现在你看，我们说围绕电商也来讲也好哈，咱们很多的一些销售渠道其实更多都是面对咱们的电子用户了，
5: 对，
4: 但是呢电子用户咱摸着良心讲，背后就是靠品质支撑着，大家这话认可是不是？就是因为咱们这些啊，这个对于土地啊有着深情厚谊的咱们这些农民，只有打好粮，咱才能够去让这些用户，让广大的消费者去看到，不仅是咱作为农人的这片心意，还有是啥，带着咱吉林新农人的，对吧，这份底气来着呢。哎呀，说到这个带动哈当地的这个用工就业务工啊等等，其实你的家庭农场是不是好多的周边的农户，只要到这个节日了节气了啥的，都在你这块跟着干，是不是啊？订单回收方面啊，在这块促进用工有没有啥更进一步的好做法呀？这些消息跟我们分享分享。
6: 作为那个本地的示范家庭农场吧，我也是当地的一个带头人，我们一直坚持着稻田发展，带动乡邻共同致富，不单单是自己种好地养好田，更希望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把天然黄小米产业做好做稳做强。首先在那个技术指导上，我常年是无偿的，在周边种植户提供这个全程的绿色种植服务，从选种、整地、播种、施肥、田间管理，到病虫害防治，像你说防灾呀、这些，之前我都会免费，手把手的交给乡亲们，把自己呢多年累积的弱碱种植这个高产经验吧，都手把手的交给乡亲们，统一推广经过二号和这个三号优质品种，让大家少走弯路，种出高品质小米，然后呢统销。之后这边我会联络，因为联络各个那个，因为我这边比较广嘛，还是比较认我们农场比较多，因为老百姓自己交还是很难的。基本上吧，就是大家就是解决当地那个就业周边吧，周边就业的那个难题，大家不用跑太远了。我们工厂基本上在销售的时候会用很多的人工，最多的时候可能是四五十人，
5: 我记得上一次这个见到舒晶大姐的时候还跟她聊，我说哎呀，你看你经常是奔波在吉林省各个地方给大家做这个相关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指导，我说你这个累不累，舒晶大姐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她说我已经习惯了天天都在开车的这个路上给大家做相关的指导。同样其实在上一次和舒晶大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情况让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就是你看我们的黄小米哈，作为我们的这个最开始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这个选取，其实现在我们在深加工的品类上，包括对于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自己品类的一个研发，适合我们现在当下很多的一些消费者的一个需求，也请舒晶大姐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现在吧就是种植吧，农户他们也有的也不太懂，他们也容易踩坑，就比方说的种子的选择呀、那个肥料的一个选择呀、这个呢就是我就经常在督促在提醒，严谨这个杂乱品种啊、不适合天然碾地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咱们说起来说内蒙大金苗都知道啊，说那个品种很好，但是引进到我们天然它就是倒伏，然后品质差，到我们这就不适合，所以呢就是当地还要种当适合咱们当地的一个品种，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不要过密啊，就是大家不要贪苗，就是一定是合理密制。再有就是一定不要说的就把那个增产看到第一位，一定要把品质和增产同时监管起来，要靠那个科学去种田。配比好那个肥料配比呀、那个田间就是管理也不要太粗放，这么那个粮食啊就是一个庄稼就像孩子一样，虽然瞅得很简单，就是外人看着很简单，其实不是那样的，哪个环节都不要疏忽大意，都要紧跟紧看。
5: 这就是我们新农人带给大家哈更多的一些提醒和提示了。
4: 对，其实这个刚才那句话呀，就像锄地说到根儿上了。现在这个就是说很多我们说这个商业前景也好啊，包括很多的消费习惯来讲也好，品质为王，品质大于一切，可千万别贪那点，就是说实际的哈那点产量，有的时候一定要从品质上入手。那最后呢，下一步你的这个黄小米啊，咱们在种养循环呐、啊，拓展品牌呀、啊，尤其舒青大姐，就是这么多年哈，为啥我们总愿意实时的就跟你交流交流呢？看看你在你们前黄小米这块还有啥做法？因为你非常非常的有思路，对于品牌提升这块，哎，你有没有啥好的一些规划设想？最后用两分钟给我们分享分享。
6: 我吧，今年又是在理合上啊，因为现在人嘛，就是也注重那个怎么说呢，就是看就是跟那个看衣服似的，也注重外边的一个包装吧，就看就很新颖很亮堂，虽然里边好，但是你外边包的又严，你第一眼也是包装，所以这一步这啊第一下一步我们也作为一个精包装上嘛，一个一个把控，一个严选。我们天县红野滋养这家乡呢叫持续啊，扎根在黑土地，围绕小米吧品质提升，增产丰富农产品的品类吧，啊擦亮自己的品牌，稳步做大做强农产品特色。在黄小米升级上，我们会继续选那个老品种不会落下，进口二号，古吉克三号，全面推行绿色种植，严格控肥呀、植保啊、采收全过程，持续稳定那个，持续必须稳定黄小米的品质，达到真正的绿色、安全的、健康的黄小米，让天让咱中国人吃上咱们最健康的天热点黄小米，让咱们天热点黄小米的口碑会越来越好啊。那个在那个循环嘛，在种养循环上，我们会那个不会太大规模去扩展，我们还会是把品质尽量做得最好，严控品质吧，土壤还会在那个加大力度，在土壤改良，因为那个土地，你说土地是爹呀，那个土地是妈。土地要不好，你种出的粮食不会好。
4: 对，
6: 所以土地的营养价值，取决于你种出的粮食的一个营养价值。这是土地是我们首要要做的一个事儿。
4: 好，谢谢谢谢舒青大姐，这个忙坏了最近。
5: 你看，我们都说哈，黑土育金谷。今天呢，舒青大姐围绕着黄小米的这份种植，包括我们品牌的一个拓展，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个种植经验的一个分享，做了很多的一个介绍。其实呢，说到根儿上，刚才舒青大姐说的最多的还是就是让我们的品质更加的优良，让我们的土地生长出更好的一些粮食。
4: 谢谢谢谢舒青大姐，辛苦了。然后这个也得保重身体啊，咋样？看咱吉林的新农人哈，在这个金秋的咱们金九银十九十月，包括现在丰收的盛景上，都在做着自己的努力。稍后的时间呢，依旧为大家去连线咱们的新农人是谁呢？别走开，稍后咱们的14:30继续回来。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以及李子哈正在直播的推荐官李子，哎，跟大家同步直播。上面时段去了解了咱们前安的黄小米儿，对吧？刘淑欣大姐这么多年啊，就深耕这一个事儿。其实我严重能感觉到，她一边在这块跟咱俩连线，那边应该是在装箱呢，
13: 对，在忙活着呢。其实说到我们很多的新农人，这一个季节哈，都是大家最忙碌的。
9: 对，
13: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双辽市兴隆镇常熟村童国峰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玉梅大姐，张玉梅。我记得前两天在跟张玉梅大姐沟通我们今天节目的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过程当中，九点多晚上半夜才跟我说，我才上炕才有时间去和你进行沟通。由此可见，在我们丰收的一个季节，对于每一位新农人来说哈，真的是劳心劳力，而且呢，但是每一年在收获的季节，我们都会看到大家收获的一个喜悦。来，玉梅姐先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
9: 哎呀，
8: 主持人好，
9: 好久不见。哎呀，这累够呛啊。
13: 听这声音就是特别疲惫的哈。
9: 对，
13: 这样玉梅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童国峰种植家庭农场的这个土地规模，以及我们在种植品类上都有哪些作物，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
8: 就像我们大田玉米600多亩。
9: 嗯，
8: 完之后呢还种了

0: 几亩地的那个大葱，又试种了辣椒，黄小米呢，今年产因为雨水大嘛，那个就是有一些产量降低，因为夏季雨水太多了，有地方有的涝了，但是减产了，但是那个。还够用
1: 还够用哈、啊、其实说到我们的家庭农场，其实也是一直把这个黄小米的种植也是作为一个主业，但是今年呢因为这个天气的一个原因哈、啊、遇到了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也想问一下玉梅大姐，你看我们今年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对于未来来说，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尤其是遇到了一些洪涝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大风等等这些情况，我们是不是也有可预防可借鉴的一些措施和一个这个举动呢？
2: 对，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这方面，好多的朋友想了解了解你怎么做的。
0: 今年就呢，今年汛期呢，雨量偏大，完了部分地块呢就是受到影响，就是说下部我会呢提前完善田间排水，就是说做好排水工作，就是选择抗涝品种，那个调整播作时间，就避开雨，就是雨季，多发期，完雨后及时防病扫苗。完了，最大程度降低自然灾害的损失。下部分是这样的。
2: 其实咱们好多的新农人就是这样。在每一年哈，咱们这个种植的，尤其大家一直在去强调一个事儿，说这个田间管护啊，田间管理啊太重要了。因为每年它这个大差不差，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在及时防控的同时哈，咋才能够让自己的产量啊，包括让自己在方方面面的收益上、收成上能够还稳得住，是不是？刚才你看你也介绍了，我们也说。你看除了黄小米的种植，今年还有这个庭院的大葱啊、辣椒啊，这个方面大概是有多少？当初咋寻思在黄小米之外还把这俩经济作物给种起来呢？
0: 当时我是真想的，那黄小米你就是一样太单一了，就是说呢，你要是多种经营、多种种植，它就会那个就是减少玉米那个玉米的种植面，而且就是说你经那个大葱小那个辣椒，它是产量是很高的，而且它这就是价格也很好。完了今年就选择了一下，就是说标准地块完了种一些，就是试种一下，但是效果挺好。
1: 刚才提到了，其实种植我们的大葱也好，或者是辣椒也好，在试种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抵御我们大田作物相关的一些风险。尤其刚才玉梅大姐介绍了，今年虽然说是试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好的一个经济效益，而且围绕着整个从种到收的一个过程当中，确实涨势也不错哈。玉梅大姐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试种这两类经济作物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在育苗或者是我们在水肥的管护方面，我们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因为作为我们的庭院经济的一个作物，也有很多的一些农户，包括很多的一些朋友想了解一下，分享一下你从种到收的一个经验，跟我们说一说。
0: 好，那个育苗我坚持就是啥呢？用壮苗，抗旱链苗，就是说这好苗，就是说管理上呢，就是以农家肥为主，就是化肥为辅，就是说少量的多次，浇水施肥，完了。重点呢，就是说主要葱这方面水肥，这方面做的比较好。葱白，葱白深，白，而且是口感也好。完了辣椒呢，主要就是稳水稳肥，就是防止落花落果。雨季及时排水，完了保证蔬菜就是保证那个长势，就是说勤观察。但是辣椒它是属于什么样呢？就是说你天天不能离地。就是在地勤观察、勤看的，就是说也很好管理的，就不是像那个想象那么难。今年我试种是这样的。
1: 你看刚才上半时间段淑英大姐说了，对于我们的土地，对于我们的作物来说，就像看孩子一样哈，要实时的这个监控和监管。而对于玉梅大姐来说，你看说到我们庭院种植的这两类的经济作物来说，大葱也好，辣椒也好，也是有同样的一个观点，要时不时的就来到地里，来到我们的田间看一看大葱辣椒的一个长势，这样才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收成来说，有一个很可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要不说呀，这个干这些农活啊，虽然我们现在智慧农业方方面面都可以透过这种科技化，或者是说透过很多的一些得力的工具，但是你只要是站上农民，你说我要就是吃农业这碗饭，你没个勤快，你也是干不了。还记得之前哈，咱们那个梅河的这个新农人甄子仙，我到现在还记着他那句话，他说：“哎呀，每到这个春种秋收，就是最忙活那个工期的时候，那简直晚上啊拽着猫尾巴上炕，跟你说那就累吧。但是呢，我们新农人就是这样，累归累啊，但是算账的时候我们心里也甜呐。这样也问问那个咱们玉梅大姐，现在你说这个大葱啊、辣椒，有没有对接一些好的销售渠道啊？咱们这部分在经济收益上有没有啥让咱也哈这个乐呵乐呵的事儿，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那相当有了，就是开始的吧，就是说咋，因为咱这属于庭院嘛，主要是庭院发展一下呗，就是试种一下子。但是我今天这大葱啊，我就种的就是比较好，就是说呢，白长白白，而且就是说呢，葱叶特别嫩，就是说倒是口感还好，因为咱下的就是农家肥，那个用的是农家肥，就是偏多一些，就是说咱那个化肥少一些，完之后。到市场抢售啊，就是说我家的就别人家那个都不好卖，但是我家到那之后哈、人都说谁家我说的陈永峰家庭农场的种植家庭农场的，他说的我说这咱是绿色的，没有科技狠活，说的那个我说你不信你就尝咱家这东西，大伙一尝那葱叶一揪呀，皮嫩呐，那葱麻一咬大甜呐，哎呀妈，说的你这个口感和别人不一样。我说不一样，那你就来点吧，就是说一车就轰抢，比如说一车那是我家是开的那个农用车去的嘛，5000多斤，就是一轰就没了，2个多点吧就卖没了。
2: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因为我们直播间现在，我直播间我看到有海南，包括还有这个很多南方的朋友哈，刚才在这个直播间围观，你大家能不能听得懂东北话里边这个
1: 可嫩了，
2: 可奇嫩呐、哎呀，这个真是可甜儿啊！就如果有在很多南方的咱们这个老东北哈，其实我跟你说，对家乡带口葱叶的大饭包，那才真的神之向往。
1: 刚才玉梅大姐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还想说，我说如果说要是不好卖的话，给你支一招，带点煎饼和酱去哈，卷完了一吃就肯定是让大家回味无穷。
2: 对，
1: 那说完辣椒之后，咱们的说完大葱之后，咱们的辣椒呢，在销售这一块怎么样？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辣椒现在就是说我们在现在在那啥，在地里摘的嘛，上我们地头，就是直接说你家这辣椒，直接就给我，现在就是说我们家这个摘下来，就是直接给我8块钱一斤。但是我没卖它，因为说哪呢呢，我想把这些把都摘完之后我再统一卖，但是说现在今年的辣椒价格非常好，说高的话能达到15块钱吧。
2: 你看这
0: 今年辣椒非常就是说的产量好，而且就是说的价格也好，
2: 真好。
1: 你看刚才玉梅大姐介绍，无论是我们的大葱还是辣椒这两种经济作物，我觉得虽然是今年尝试性的一个种植，但是在未来当中哈，也是在种植方向上给我们树立了很多的一些信心。那其实说到我们家庭农场，也提到了作为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在我们的当地一定要起到一个带动和带头的一个作用。想问问玉梅大姐，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家庭农场整个在带动周边的一些农户在增收上，我们有哪些好的一个效果，包括在用工上，是不是我们也给大家在增收上起到了一个这个钱包越来越鼓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收益呢？跟我们分享一下，玉梅大姐。
0: 每个人呢，就是说在我家，我就是说的种大葱呢，你栽葱除草都是人工，就是说的这辣椒呢也得是人工除草，它不能用除草剂的，就是必须是人工除草，人工除草的。就是现在我家地里都是那60多人那给地里头那个摘呢，摘辣椒，就是把干椒摘下来，在秧上摘下来，而且就是说大病周边群众吧，也得有200多人吧，就是说现在就目前为止，现在得有200多人，就保守的说哈，但是我不怎么记，反正每天都得用用工50-60人，30-40人，反正不等，就是说能给大家伙征收，3-4千块钱吧。
2: 哎呀，真的，现场来，咱们再号召一波啊！那个在咱们李子这个推荐官李子的是咱们哈抖音号上面的收看的哈，咱们这些朋友，我刚才这个斜眉眼一看，还真有一个是四平那边的。如果哈真的就是咱每天这个现在直播过程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些新农人，包括家庭农场主他们做的这些好经验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实实在在的能为咱们这些农民去做点什么。如果你看刚才这个咱们通过家庭农场人家是双聊的，你如果也有一些就是说想要在产业对接上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你看到这么好的这个良心的种出来的种植的这些想要大宗收购啊，或者是说也有这个用工需求啊，想要这个招工需求啊等等，咱都可以去联系联系，对不
1: 对，
2: 咱都可以去促进促进。
1: 我们是一个这个平台，希望给大家搭建更多的哈增收致富的一个渠道。那你看刚才玉梅大姐给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一边呢我们在做大田作物的一个种植，一边呢我们也探索了家庭庭院经济的一个种植。那对于我们大田的杂粮加上庭院的一个蔬菜的一个模式，也想问问玉梅大姐，今年你会觉得说给我们的家庭农场带来怎样的一个改变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是我家的那个黄小米儿，黄小米儿就是说今年虽然有一些减产，但是口感米质就是质量还是依旧，而且就是说软糯香甜，因为我们这本身就是沙土地嘛，就是说非常适合就是小米儿种植，今年呢就是说小米儿特别的好，特别好吃，它能熬出那种米油，因为咱是纯绿色的，那个熬出那小米油软糯香甜，就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特别好。再一个就是啥，今年城市大葱也就是说，它产量也非常的高，而且它也很好管理，就是这部分我家征收了，试种很成功，而且我家这个辣椒，就是说呢，今年产量也挺高的，也很好。试种也相当成功，来年呢我打算在大田呢大量的那个种植，增产增收，但有帮助周边的周边的人，就是提高那个收入，因为我需要大量用工嘛。
2: 对，
0: 也帮助大家伙致富，我富了，大家伙都能分一分羹。
2: 太好了，太好了！你看看咋样？你看在屏幕前大家点点赞吧。你看咱这些新农人哈，这实打实是掏心窝子说话，
1: 对，
2: 累成这样。说实话，现在不是说自己能挣钱，或者说自己哈能够去把这个事儿能推动的，是咋能够在自己哈这些好的经营模式之下带动大伙致富？
1: 对，
2: 现在我这两天经常跟大家分享这个词儿，我就可有感悟了。就是说叫纯过日子时代，其实纯过日子的背后是啥？是那份踏实，是那份笃定，是那份勇敢。所以我觉得今天上半时段的刘淑清大姐和此时此刻正在跟我们这个互动的哈交流的张玉梅大姐，他们的身上就是典型咱吉林新农人哈最朴实的，我们说那个韧劲儿，那个踏实劲儿，对不对？咋能够把我们的真心实意带给你？我少挣点行，但是呢我得让跟我干活的这些人，让大家腰包得是鼓的。
1: 好，谢谢玉梅大姐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哈跟我们分享了我们家庭农场的这份经验和做法，也向你说声辛苦了，但是同样也和你说一声要注意身体哈，也希望在明年的过程我们在这个秋收的过程当中继续听到你秋收的一个喜悦和我们分享，
2: 持续关注啊，持续关注，哎，跟你说声再会了。
1: 好，刚才通过连线的方式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我们双辽市常熟村哈，通过我们家庭农场通过风家庭农场的一个负责人张玉梅的一个介绍。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前两天在跟玉梅大姐沟通今天节目的内容的时候，九点多刚才提到了才上炕，她说哎呀这一天啊累够呛，但是呢在每到晚上和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在这给大家开工资的时候，
2: 是
1: 她说这种兴奋劲儿哈，其实要比我们很多的一个辛苦来的更加的这个有获得感。
2: 其实为啥你看我们时时现在去关注哈咱们用心干的这些家庭 庭农场，包括这些合作社，他们说实话，就是现在他们就是好像没有经过彩排，总会说这样一句话：咋才能够让这个好的经验模式啊，咱们往品牌化上去走？我们现在呢，用心种的这些种植啊，无论是庭院经济啊、辣椒、大葱啊，包括这个品质的黄小米啊，在线上电商去销售啊，就是希望他们哎，真的就是没有彩排过，他们都会说一句话：希望大家拿到手里看到咱的这个吃到用到之后哈，说咱这玩意儿行不孬，是不是啊？打心眼里会觉得认可咱吉林农业，这就是他们现在干事创业最大的一个热情。
1: 对，无论是刘淑清大姐也好，还是张玉梅大姐也好，其实通过连线的方式，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对于土地哈，在耕种过程当中的这份朴实和踏实。同样呢，也会感受到他们对于我们整个吉林农副产品的这份品质的一个追求。
2: 对，来，咱这样，咱剩两分钟哈，剩两分钟时间，李子跟秀才在这儿呢，咱们在线邀约一下大家。
1: 嗯，
2: 刚才广告时间我们也跟大家来去说，因为现在呢，咱们这个整个吉林农业发展，我们这两年在整个吉林乡土上，我们自己真的纯纯手搓，一点点的去，可以说带引号刨出来咱们这些吉林农业的宝贝。但是呢，我们毕竟自己的力量有限，我们希望透过节目以外，我们这个自有的一些平台，对不对？大家能不能也是无论是自己踊跃的去推荐，还是说咱们有哪些吉林的农业、吉林的新农人、吉林的这些合作社呀，包括很多外省的朋友也想去这个了解了解咱吉林，咱都可以透过这个线上的平台，哎，跟我们去推荐，跟我们去互动。
1: 嗯，真诚的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们在农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份经验，也真诚的希望，如果说看到我们这些新农人在耕种管收过程当中这份品质的把控，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做一个积极的对接。
2: 这样说一说，咱们就是说，因为每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是透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是在节目现在这块跟大家直播的。那么在李子现在的这个号上，这个抖音上推荐关李子呢，跟大家互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做有心人，每天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把我们每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无论是刚才像家庭农场啊、合作社啊、村书记啊，还有一些农业呀、等等，给大家做一个梳理，然后呢做一个反馈。如果有需要，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大家都可以透过平台李子的这个号来去这个私信，或者如果你是透过官方相应吉林看到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去私信，我们会时刻的去关注，给大家去做对接。我觉得这份意义和价值真的太有必要了，因为我们促成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我们希望包括全国的把这样的这些吉林农业的好资源也推荐给哈咱们有需要的朋友。
1: 嗯，所以还是真心的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农历9月初6。今天是国际盲人节，也是全球洗手日。国际盲人节是1984年由世界盲人联盟正式设立，创立的初衷是希望全世界看见视障群体的生活困境，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尊重、包容与帮扶，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让特殊群体也能拥有平等、温暖的生活环境。全球洗手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多国机构发起设立，之所以专门设立纪念日，是因为手部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关键的一环，希望通过每年的宣传，让所有人养成勤洗手、正确洗手的习惯，从日常小事隔绝病菌，守护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谭，副审周伟，钟声柳笛，我们下期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

0: 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收音机前的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所有的姐妹呢，如果你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觉得想要吐槽、想要跟人去发泄这种负面情绪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小红书和抖音找到丑鸭，后台留私信就可以了。怎么感觉 我今天声音有一点好听，是怎么回事啊？非常的好听。

昨天呢去参加了一个女朋友的还不能严格意义上就不叫商务局哈、啊，但是也都是她在生意上的一些朋友和伙伴啊。我愈发的感觉到啊，老姊妹们都给我记住了，就是你永远不要放弃对于自己的外表管理。我这个事儿其实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有跟大家强调，甚至我拿自己之前的亲身经历做过对比啊，就是以前呢我对于这件事儿有一个极大的误解，所以呢就是其实我错过了很多怎么讲挺难得的机会，真事儿错过了挺多，就是哎呀咋说呢哈，就是以前我一直认为吧，过于注重外表啊和穿搭的人很肤浅啊，我从不想靠这些东西去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别人的尊重，所以呢就真的是一点都不 care 自己的外在形象，所以导致对于

在过去的我啊，过去的我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一个特别又矮，又敦实，又非常的朴实，说好听就朴实，说不好听就是屯啊，这么一个一个女生。嗯，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你应该平时生活挺邋遢的吧，你家是挺埋的呀。完了看着我儿子干净利索呢，就说肯定是老人帮着带，老人给收拾的好呗，瞅你就不像他带那样。那个时候我还挺疑惑的，我说我这人看上去很埋的吗？很窝囊很愚囊吗？后来我才明白是咋的，你天天是装装不化，衣服就只穿舒服的，没有任何搭配可言，动不动就整了塌了板子、大裤衩子、大背心子啊，老整这一出，那谁能觉得你是一个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呢？那么直到我38岁之后啊，渐渐的从开智到开悟，哎呀，我才明白老天爷，咱说给你这个还不错的这么一个底子，你为啥要如此的暴殄天物啊？先敬罗衣后敬人，这不是说人类的肤浅表现，这是人类的基本技能啊。谁能说透过你那随随便便邋里邋遢愚了愚能的那个外表，苦擦一下就看出你金子般水晶般透明的心呢？有病啊，谁能啊？ CT 呀、啊、CT 他也照不着啊，是吧？嗯，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从昨天晚上这个饭局有感而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丫姐不年轻了，那也是40好几的中年女人了啊，正是所谓的什么油尽灯枯，小脸蜡黄的阶段了。然而，我确实在38岁甚至40岁之后，才慢慢的得到了大家更多的、更高层次的认可啊，和这个那个这大家甚至是追捧，真的我不是吹，甚至是追捧。咋说呢，我开始知道我适合什么了，我也知道如何让自己呈现出更好的状态了，什么颜色配什么颜色，什么材质配什么材质，什么场合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绝对不一样。姐妹们都给我记住，先敬罗衣后敬人，没有人愿意通过你蜡黄的脸去研究你是一个多么有品、多么有内涵、人品多么高尚的一个好人。No, no, no, no, no. Who care? Who care? Okay?

再强调一遍啊，别给我整那愚了愚能的死处，别管多大岁数，你别跟我说什么40多岁，哪怕是50多岁、60多岁，甚至70多岁，你只要不放弃你自己，你永远是那个闪闪发光的金子，好吗？年龄根本不是问题啊，根本不是问题。你的状态，我还是那句话，大家都说，哎呀，20多岁那时候多好啊！不，20多岁是我最乐里乐得，最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样人的一个状态。我就是从38岁以后，40多岁了开始觉醒的，一切都不晚，一切都来得及，好吗？好的。

女儿26岁，那我应该管你叫哥啊，或者是姐啊。哎，我儿子是你姑娘一半的岁数。哎，他有工作，一直跟我说他适合熬夜，说只要白天补上觉了，就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咋说也不听，只要休息就会熬夜打游戏，后来是熬到夜里12点1点，现在变本加厉，已经到3点4点了，怎么整呢？说他，我们就会爆发激烈的争吵，然后也不改善。你不说了吗？人家有工作，完了休息日熬夜打游戏咋的了？26了，啊，哥们儿姐们儿啊，你姑娘26了，她不是6岁，她不是16岁。人家有人家的经济收入，人家有人家的生活节奏。那上班那时候，那周一到周五累个臭死，当了5天牛马了。那休个息玩玩去呗，他不说了吗？只要白天补上觉了，他自己也不觉难受啊。那这就形成他自己的规律了，你管他干哈呀？完了爆发激烈的争吵，完全没必要。再把你气个好歹的，完了再因为这个事儿，人姑娘就不愿意跟你住一块儿，人出去租房去。你再这个挠挠抓抓的，你再向人家租房那儿再跟人去找账干去，完全没必要啊。26岁，那我判断一下，你应该是，我想想啊，如果是80左右呗，70末80后啊，也就是这样式的。那咱们是同龄人，姐们儿，老妹儿劝你一句：对于孩子，有些事儿呢，人家需要你的时候，尤其已经是到了26、7岁这个岁数了，人家需要你向你伸出手，希望你帮助的时候，你亲情倾囊相助就完事儿了。至于其他的，那是人家的生活规律，人家的生活节奏，我非常不建议。在这个年龄段，爹妈依然伸手去干预他的事情，知道吗？他难受了，他自己自会思量，自会改变，而不会因为你在旁边絮絮叨叨、磨磨唧唧、没完没了，就按照你说的一日三餐、朝九晚五了。不会的，你们之间只会无尽的爆发矛盾，知道不的啊？可别整那这还这我去，可别整那事儿。那你是觉着这对孩子好的不得了了，我是为他好，不需要，人家需要那叫好，不需要那就是过度打扰。真的，谁演演呢？我是当个 rapper 去吧，参加个中国新说唱舞的。我最近说话押韵的严重啊。愈发的严重了起来，真的，每一句话不压一下子，都浑身刺挠似的。怎么整？谁给我联系联系呗？谁有渠道？那个就是说唱节目的联系方式，谁研究一下子？给我报名。真闹挺，你说这才华都冒出来了。而且吧，就是这种睡眠这个事儿啊，人家那个好多医生早就出来科普了，什么早了晚了的，它没有一定之规。人这个东西就像每一个不同的机器，这个机器它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运行规律，你对不对？那有些人他早他就睡不着呢，那人家晚睡人家就晚起，对不对？是身体这个机器它非常非常的强大和神奇。你不要老用你的感受、你的规律去干预别人的生活节奏，这很冒犯，好吗？非常的冒犯啊！而且完全让对方体会不到你对他的好，只有过度的干预啊，然后呢，让人觉得你没有边界感，挺膈应的。即便是爹妈，也不要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你犯得上犯不上啊？是不是？哎。人大夫早就说，就是，你如果觉得，比如说你晚睡，然后晚起，你并没有任何不舒服，那你就按你的节奏来呗。但是如果说你晚睡晚起，每天浑浑噩噩，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在情绪啊，在躯体上的不良反应，那你还坚持啥呢？

对吧？你这个生活规律它也是要进行试错调整，然后不断尝试的。那都已经脚不舒服了，完了还坚持，那你在坚持什么？你在坚持些什么？

记住没有？啊，管好自己。你看，你别看我儿子现在才14岁啊，我是严格的控制自己对他输出的所有内容。啥叫严格控制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我一个字儿都不要说啊。那可能有些姐妹好奇了，说跟一个14岁小屁牙子还有啥管理的？那这时候还正是得管的时候，你彻头彻尾的错了。哎，出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最要控制你跟他说的所有的话。那有些妈妈就愿意啥，快点的张姐啊，早点睡啊，早上起来不起，那不吃饭，那上午能有精力那个上课吗？这是孩子最烦最烦的话啊。甚至有很多妈，昨天我刷抖音刷着一个老姊妹，哎呀妈呀，把自己愁的都不行了。意思呢就是他家姑娘早上起来起床就困难的都不行了啊，完了呢到学校永远踩点，还没说迟到就永远都踩点，完了早上起来因为起得晚嘛，就胡乱对付一口饭。他的意思呢就是他女儿在学校状态不太好的啊，早饭不吃，那一上午掐瘪肚子啊，那能学好习吗？又怎么就是开始各种来自妈妈的诅咒啊和负面的幻想。我愿意称之为诅咒，真的。我还是那句话，老姊妹们，你不是他，你凭啥要替他做这种判断？而且你在心里做了这种负面判断之后，你当然觉得孩子咋做咋不对，是不是？他起不来，起不来就起不来，不吃饭就不吃饭。甚至啊，我甚至觉得就是你要给他制造几次因为他起不来上班迟到的这个，不是上班去了，上学迟到然后挨批的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不是说咱故意怎么怎么地，很正常啊。你起晚了，早上送你上学早高峰非常的堵，我没有办法，我也没有这个义务替你去完成你已经消耗掉的这一部分的时间。你的选择你就要承担你选择接下来的后果，对吗？是吧？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孩子他永远都不紧不慢，是因为他知道我妈会想尽办法不让我迟到啊。久而久之他会认为如果迟到了那不是我的问题，是我妈的问题啊。要么是我妈呢开车慢了，要么呢是我妈今天早上叫我叫的晚了，是吧？我这个事儿我不是说我多骄傲啊，我儿子14上初三到学校，不算是他们那个时间不算早，但也不算晚了啊。我从来没早上叫他起床说儿子快点的，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发生过任何的争执和不愉快，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已经把责任划分得非常清晰，权责利弊我们各自明白，对吧？我不叫你为什么？我没有义务叫你起床。早晨按时起床洗漱吃饭，难道这不是你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吗？我为什么要承担你这一部分？如果我主动承担，我们之间必然爆发矛盾，那么为什么要做这种愚蠢的选择？我的任务就是准时起床把他的早饭做好，

然后我回去睡了，啊，我继续睡我的回笼觉，啊，那个他爹送他啊，我不送，哎，就这也是我们的分工，就是一个家庭如果想要有一个平稳的状态，不急了嚼了的，姐妹们记住，各有各的分工，谁也不要替对方做他别人的那部分，你不然的话，多做的这个人委屈的要死，啊。被介入的那个人也不会领你的情，反而会矛盾频繁爆发。我说对不对吧？啊，我就问你，我说对不对吧？所以啊，记住了，别整那些那个急了嚼了的事儿。谁该干啥干啥，谁不该干啥也一丁点都不要做，好不好？哎，那先那么地啊，完了咱们。进小丢丢的音乐，稍后来。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阅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农历9月初6。今天是国际盲人节，也是全球洗手日。国际盲人节是1984年由世界盲人联盟正式设立，创立的初衷是希望全世界看见视障群体的生活困境，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尊重、包容与帮扶，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让特殊群体也能拥有平等、温暖的生活环境。全球洗手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多国机构发起设立，之所以专门设立纪念日，是因为手部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关键的一环，希望通过每年的宣传，让所有人养成勤洗手、正确洗手的习惯，从日常小事隔绝病菌，守护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谈，副审周伟，钟声柳笛，我们下期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进生活，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0: 他喜欢分享，
1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0: 他热衷八卦，
1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0: 他乐于助人，
1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接来看姐妹们发来的留言啊。丫姐，我爷爷去世开始呢，小叔就各种作妖，我爸在地里种的庄稼一次次被他给拔了，括弧我爸搁城里住，他在乡下住，往返有点时间差，警告他好几回了死不悔改，他就说那地是他的，下次我爸要种他还拔，报警都没用，警察说那边没有监控也没有证据，附近也没人住，都是庄稼地。想问丫姐有什么办法吗？我记着就是搁网上有那种，你知道不，就是太阳能叫什么，太阳能户外狩猎那种相机，就是它是干啥的呢，专门是用来拍野生动物的，这玩意儿不需要拉电，就是你没电线人照常工作，也不用什么 WiFi， 它是自带的一个太阳能充电，完了你就是找一个隐蔽的角度，你是绑树上绑房檐上还是哪一杆子上，完了它一来那玩意儿就自动拍摄，这不就取证了吗。你要是说这玩意儿你不想花那个冤枉钱啊，不想就觉得这录你小叔还专门花钱的不配，你就搁那个地头上哈，你就挂大牌子，上面写呢，本基地已接入24小时红外云监控，所有行为自动云端备份并实时报警，私自破坏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完事儿。没记住我说的，回头去听重播去啊！就按这个来，真有意思。那治无赖那招还不得一套一套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得魔法打败魔法。你跟无赖，你跟他讲道理，你跟他掰开揉碎了讲没有用，直接就上手段完事儿。哎呀妈呀，他再无赖，他还不怕警察呀？是不是啊？整他就完了。这就是啥呀，老人没了之后吧，这个家里头这些事儿呢估计是没太服众，哎，完了就有那个小肚鸡肠的就开始整景，开始整节目，干就完了啊。这玩意儿有理不怕说的事儿，对不对，你耍臭无赖那咱们就按整臭无赖的招来治他完事儿了呗。

上眼光。下一条啊，丫姐，我亲姑父70多了。我跟他家离得不太远，平时呢碰着打个招呼，但是我一直觉得他特别奇怪，有两次说话呢会拉着手拍着我手说话，我姑他们都在旁边呢，我以为是我太敏感了，毕竟呢我也见过他这样式的对待别人，但是今天他突然发信息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梦着过好几回了，在梦里头我俩是怎么亲的，怎么搂的，怎么抱的啊啊，好恶心啊。我觉得恶心死了，是恶心死了，怎么这样式儿，为老不尊呢，这干啥呀，这是要啊。我就直接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发这种话了，让人很不舒服。我甚至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他，把他删了吗？这事儿到底要不要跟我老公还有我妈说一下呢？还是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啊？求大家支个招，跟你老公说没啥用吧？我觉得有必要跟你爹你妈说，尤其是跟你爹，这不你姑父吗？不，你奶家那边的人吗？是不是啊？我觉得起码这个，你得让他家那边亲戚得知道一下子吧。啊，咱不是说扩大范围啊，我觉得你爹你妈得知道，尤其你爹啊，这是一。另外呢，就是这毕竟是你姑父，这70多岁，这玩意儿不行就拉黑删除，不联系不往来了呗。啊，这种老头明显他是在心理上是有一定的疾病的，性压抑到他最后的这个年龄段，我跟你讲会有最后的疯狂啊。你别看70多岁，哎呀妈，70多岁那正是闯祸的年纪，会对身边的异性亲属下手，这不是耸人听闻呐，姐妹啊，甚至对于一些异性的未成年，那他都会上下其手，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因为他这是有病，他这是病态，他不是正常人，所以必须得防啊，包括说你姑。你不用说别的，你就把这个他发给你的玩意儿截给你姑不就完了吗？让你姑侄都知道啊，或者你觉得哎呀不好吧，万一他俩吵架或怎么，那你就直接拉黑，这是最简单最没有成本的，直接拉黑，以后见面就丧着他，知道吧？啥叫丧着他？不说话，再过来摸俩手又说话啥的，就直接离他远点，一句话不说，能明白不？你必须把你的这个立场，你这个状态，因为他虽然说心理疾病在这方面有压抑，有一些这个非常不合情合理的啊越界的举动，但是他不是傻子，他是能看明白好赖脸的，你知道不？甚至啊，我都觉得，因为我并不了解你姑父是啥样人，我不能够完全的否定。或者说完全的说就没事儿，哎呀老头能咋，我不能这么说，这样说太不负责任了，你知道吧？甚至我都认为他给你发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在有意的试探，对吗？他有些心术不正的人，他就愿意通过这种恶了吧心的话去试探对方的底线呢，看你要是说不好意思啊，你要是脸小，下次他会更疯狂，他会愈发的在你的底线上来回的啊闪躲蹦跳试探，你要给他这种恶心的机会吗？不要啊，对吧？做错事了又不是你，你干啥不好意思啊？你得让做错事说错话的人让他感到尴尬，而不是默默的承受然后替他尴尬，凭啥呀？记住啊，实在是难受了，拉黑删除永不联系，以后没办法家里人聚会不得不见面的时候丧着，就丧着，一眼都不瞅他，他跟你说话你就把脸转过去，他在这屋你上那屋，永远不处于一个物理空间，完事儿啊、哦，这是最简单的。你要是觉得不好说出去的话，不想让你姑姑你爹你妈知道你老公知道，直接删除拉黑，你这为老不尊呢，你还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冒犯你啊，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啊。

有的时候呢，我们受到即便是语言上的冒犯，我们也要想一想，是不是平时我们表现出来的过于温和了，过于好说话了。就是有些人他接不住你的真诚和你的善良，是为什么？对方是一个极其不要脸的人，他不会认为你这叫真诚，他认为你这叫软弱好欺。明白不？你那老真诚，你那老善良，给对的人，给值得的人，给配得的人，你就是这种，你说这种老淫棍，你对他，你谦卑一个什么劲呢？反倒是让对方觉得，哎，我可以试试，是不是这样式的？他也不会怎么地呀、啊？你不给他当头棒喝，你还等啥呢？

觉得，哎呀，如果就是我们经常啊，尤其是女孩子，经常被人言语冒犯，甚至在行为上被冒犯，真的宝贝们，姐啊，真的要提醒你们，有的时候不是坏人太多，是我们表现的过于好欺负，谁都想过来踹我两下子，谁都想过来捏我两下子，绝对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

所以记住啊，姐妹们，都给我硬气起来，别老整了一副软弱好欺的样子，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啊，这也是你们从开智到开悟的一个过程啊，别老拿出一副软软糯糯小蛋糕那样，把它留给真爱你、尊重和珍惜你的人，剩下一律该干就得干他啊！有的时候我说的有些很呆呆的，但有些老姊妹那真是不往心里去呀、啊！啊，看着我都直着急，我。

来，我们看下一条啊。我是农村的，很早呢在广东打工，和妻子认识了。18年的时候，我老婆说要回甘肃，不去就要打掉孩子，我同意了。今年2月份呢，我确诊了甲减，工作辞了，他就要闹离婚，让我滚出去，说不要传染给孩子。啊？不是甲减，也不是传染病啊，怎么还传染给孩子呢？我情急之下呢，就掐他脖子。他说要告我家暴，以后呢也不让我见孩子。我看病都是我父母从老家陪我到城里，他一点没管。我问他能不能看看孩子，他不让看，一直就说赶紧办离婚。吃了几个月的药，基本上缓解了。我想着缘分尽了就算了吧，还是回广东进城打工。才一个月，他又联系我说不想离婚了。国庆放假的时候还跑到广东来看我，我现在很纠结。想知道是离还是不离？你俩这日子过喜弄啊，哥们儿，喜弄能听懂吗？这是我们东北形容生活极其混沌、没有章法，的一个形容词儿。就是哥们儿，我完全感觉不到你在这个家里的存在感。就你媳妇说离，完了你当姑喘说：“哎呀，这一顿纠结，那离吧。”你刚同意离，人家那边说：“哎，我不想离了。”完了，你又开始啊，那又不离了，那就是那就，你这是咋过的呀？你都快成他的人形挂件了啊！咱作为老爷们，你这咋一点主体性没有呢？那耳根子那么远，一点主意没有啊？那你俩的矛盾到底在哪呀？而且，就是，哎呀妈呀，基本的生活常识得有啊！你确诊甲减了。完了，他就嫌你要会传染给孩子，那他是传染的事儿吗？就从这一点上，我就判定，就你俩呀，这脑瓜都是空空如也，没啥玩意儿。这日子过得稀弄的原因也是，就是一点儿该有的谱奔，该有的主意，是说对于生活的规划，你俩是一点儿都没有，谁也别说谁，都不咋地。你知道不？完了，你说情急之下，你掐了他脖子，说的还挺轻巧，你那叫掐了他脖子，你这是要他命啊！你要干啥呀？那我要是你媳妇儿，我也得走啊！你这是要谋害那个那啥呀？啊，你这都不是家不家暴的问题了，你这挺吓人。所以我不知道你那玩意儿该不该离啊？我觉得你俩这日子过得有问题。就是对于自身的这种要求基本没有，就是纯是混日子。人家有一种说法叫纯过日子啊，进入到纯过日子时代了，你俩这纯混日子。就从你俩这个夫妻之间的矛盾，处理矛盾的方法，你这都不叫处理矛盾，这是纯纯激化矛盾。完了今天又这个，明天又那个啊，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我觉得这日子挺难整。真的，我是真是觉得你家孩子都是天崩开局，摊上这么个没脑瓜的爹妈，也没有心也没有脑袋的。所以我觉得你俩的问题就是在于不是别的，就是首先这个日子没过明白，身体出问题了，治好了咱得研究怎么能把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说今天你踹他一脚，明天他掐你一下子，知道不？进城打工咋的呀？进城打工也不耽误把日子过好啊，对不对？一天不要老把精力浪费在那些把日子拖垮的事儿上。他踹你一下，你怼他一下子，好不好？你们的问题是你们各自都有问题，都缺乏主体性。咱不为别的，这孩子普奔你俩来了，咱能不能给孩子个正常的家，正常的爹和妈呀？这很重要啊，姐妹们，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啊，就是说人对自己如果不负责任的话，老天爷真是要给你上了一课又一课啊。这我身边真实的例子，真的。你知不知道40多岁了还在面临找工作，那是个什么感觉呀？那真是妻离子散呢。
那真是相当动荡啊。看起来貌似好像是因为现在工作不好找，不是啊，是因为老天爷给你让你长本领的时候你不长啊，你把时间都消费在都浪费在吃喝玩乐上扯淡上了啊。当真正时代产生变化了，你完全没有抵抗风险的能力呀、啊！你说那不完了吗？你不说，你说那不是就完了吗？所以这本领它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啥叫抵抗风险的能力呀、啊？你这不断的给自己身上叠 buff 啊，一天天除了吃除了喝就是吹牛。你就是撒泼，你说那日子能有好？姐妹们记住，苍天饶过谁，他不是说不给你机会，他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那你就别怪真正的考验到来的时候你在那发懵，边哭边怪这个不公平，那个不给你机会了，可不是这个道理啊。来吧，金鱼。

0: 收听，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进生活，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他喜欢分享。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给我停啊！
4: 他喜欢分享。
6: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4: 他热衷八卦，
6: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4: 他乐于助人，
6: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4: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6: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7: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鸭姐，我是从小跟奶奶长大的，感情很深，但自从结婚有孩子之后就很少回去了。这几年她腿脚不方便，再加上我叔叔婶婶一家都在乡下，我就每个月给我婶1000块钱，让她给我奶买点日用还有好吃的。前段时间呢，我女儿回老家，小孩就跟我说看到姥姥偷偷在房间里哭，我就问我奶，看见姥姥在房间里哭谁呀？这怎么整乱套？姥姥不应该是你的妈妈吗？我就问我奶，我奶就说没有。女儿还说中午吃饭，老人家说要吃肉，我婶呢就会挑出所有的肥肉塞到她的碗里。我问我奶有没有这个事儿，我奶说没有没有。我就觉得很心疼，我怕我奶被我叔我婶一家子欺负。我每个月给我婶打的钱，我都不知道他干什么用了。现在我想跟我叔我婶说安个监控，但我又怕他们不愿意，又怕安了之后他们就换一副嘴脸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觉得啊，你不需要每个月给你婶这1000块钱。嗯，目前看呢，基本上这1000块钱能有100块钱花奶身上都算多了。这个摄像头可以安，不是安在监控他们的地方，你就安在你奶奶屋或咋咋地的呗，对不对？不过呢，你可以给你叔你婶500块钱，算是跑腿费。嗯，另外呢，就是你要给你奶想买啥东西，现在快递这么方便啊。或者咋咋地的，你可以直接邮寄回去，我都不建议你把这个钱直接给你婶儿，意义不大，好吧？这1000块钱你还都不如就扯根网线整个监控，没有别的，因为现在这个监控它可以说话的，对不对？你时时可以跟你奶说个话，捂的，这个说起来也合理，因为这个年纪的老人说用手机啥的沟通挺费劲，他不看手机呀也。因为他没有这个习惯，反倒是安个监控吧，哎，老人会觉得就是这个就像他孙女的眼睛似的，有的时候还能隔空对话，还挺有意思，而且这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你叔你婶他再有10000个不愿意，他挑不出来，这话他没法说，你明白吧？你得是这样式的，你要不然的话，你说你一份孝心完到了呢，全拿水漂了，犯不上啊。

或者你都不如，就是因为你看像农村吧，它一般都有快递代收点儿，这个快递代收点儿呢，你都不如说把这个快递代收点儿，你每个月呀或者怎么地的，你给这个代收点老板，你打个100、200、200的，你让他跑个腿儿，直接送到你奶手上，这都比给你婶1000块钱来的更直接，你说是不是啊？这东西直接交到老人手里边，无论是用的、穿的、吃的、喝的，你拿到你送到你奶手里头了，你奶愿意给他们分，那就是你奶的事儿。起码老人他有主动权呢。你要不然的话，你这一代管，万一这人德行不行的话，那到你奶嘴里头一分没。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想啊，这有一些，我认为就是特别没有良心的一些啊，德行特别次的人，真是不怕因果报应哈、啊，真缺德呀！就能去克扣老人嘴里那仨瓜俩枣的，真损呐、啊！啊，真是够恶心的。我为什么说因果报应啊？这个绝对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所谓的封建迷信。朋友们，但凡有点生活经历和常识的人都知道，真的，你是怎么克扣，都不用说自己家老人的，你是怎么克扣别人的，这些都会如数奉还。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且等吧，啊，且等着吧。来看这个啊，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请外婆跟着一起回老家带孩子，但是我爷爷却趁我不在，大概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拿钱想要猥亵我外婆。啊真是活久见呢，冷处理了，但是一个屋檐下总觉得特别别扭。丫儿姐，我应该如何处理一下好呢？等会儿我消化消化。哎呀妈呀，脑子有点乱啊。就是外婆，那就是说你爷想猥亵你外婆呗，你老呗，是这意思吧？跟老不休，你说，我是觉得这事儿不好冷处理，知道吗？这让你老也受委屈受大了吧？哎呀妈，这个岁数，我这岁数受这气，还拿着钱，什么玩意儿啊？疯了吧？啊？是不是疯了？我不建议啊，我不建议冷处理。如果你要是觉得报警这个事儿闹得就有点太大了，至少物理隔离吧。真的，我不知道你爷怎么还跟你姥这怎么还能有这些接触呢？嗯，你带孩子回老家，这孩子是放谁家了？你没有自己家吗？你爷是咋去的呀？以后告他，不许来，都不叫少来，不许来，知道吗？让你姥自己在家的时候把门反锁上。哎呦，我就不信了，还。而且这个事儿啊，我不建议冷处理，在哪儿呢？凭啥冷处理啊？这事儿谁应该丢磕碜？不应该让他丢个大磕碜吗？他不是不怕羞吗？对不对？起码在家人的这个范围内，我觉得必须让你爷跟你老道歉呢。凭啥冷处理呀？还拿着钱，那么脏心思呢？把你老当成啥人了？知道吗？就咱说这范围不扩大，起码让你爷当着你姥的面必须跟你姥道歉，这是必须的，而且这是最基本的好吗？这怎么整半天整好的好像你姥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呢？不对啊，这种想法是非常有问题的。谁做错事儿，从小那爹妈都教育，那怎么到老了就老不休了，就可以胡来了烂整啊？坚决不可以啊，坚决不可以，必须跟你姥道歉。你要不然的话，你老都得憋屈生病，知道不？你这事儿多恶心呢，咋事儿啊？这把你老当成什么人了？拿俩糟钱还这个，必须啊，必须道歉。你要是一直这么冷处理，这事儿压在你老心里边，你老有一天生病咱不说，老太太在你家根本待不下去。知道吧？因为这种事儿在他们老一辈儿的心里头，这种事儿对于女性来讲，这是莫大的羞辱。他们会认为是不是老太太我不正经啊？人家在外边得咋议论我呀？你明白吧？他跟年轻人想的不一样。老人会认为这是女人的一种羞耻，是女人做的不好才吸引了男人来怎么怎么地。知道吧？你必须得给你老正身，
必须得让你姥这个在心里头就打消说外界对他会有不好的议论，明白我意思吧？这老不休，必须磕碜磕碜的，什么玩意儿这是？你有胆干出那不要脸的事儿啊，你就不要怕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公开处刑你。这不是太牲口把道了，这也。而且啊，我再大胆的给你分析一下子，就你爷这老头子能拿着钱想去找你姥干的龌龊之事儿，这已经不知道多少回了，知道不？那在外边指不定那都什么渠道了呢？你奶呢？你奶在不在了？这我看大概率是不在了，这没人管着，放飞自我了。嗯，你这事儿你还得咋的呢？你还得跟你爸说。嗯，你先别跟你妈说，跟你妈说我怕你妈炸庙。这事儿可就废了，那是人家妈呀，知道吧？你跟你爸说，你什么角度说呢？如实的说，不要带任何情绪。然后呢，你是本着对你爷好，你说爸，你带我爷去做个身体检查，啊，因为艾滋病在老人群体当中泛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你说就我爷这个轻车熟路这个劲儿，拿着钱。那指定不知道是多少回了，在外边指不定咋回事呢。咱别的不说，然后咱自己家人关起门来，怕磕碜也好，还是咋地也好，健康安全是第一位的。你先带我爷去做个传染病五项的检查吧。别的咱先不说，是不是啊？那毕竟一家人，万一要是染上这恶了吧心的病，治是第一位的，好不好？跟你爸抓紧说哦。他自己儿子自己爹那狗皮帽没里外的啊，最应该让他知道的就是你爸，你爸是最应该知道的那个人，让他知道知道他爹什么德呀。

哎呀，姐妹们呐，真是活久见呐，这是。要不是这老妹儿给我发这私信，我都很难以想象他老、他爷、他老之间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不知道说啥了啊，不说了。要不说还什么影视剧作品，就这个有这脑回路能想出来这情节吗？想不出来。吓不吓人呢？恶不恶心人呢？你说呀？哎呦我的妈。所以啊，姐妹，这招我都告诉你了啊，抓点紧，不要让你老受太长时间这种莫名其妙的委屈，本就不该他遭受的，不该他承受的，多一分钟这都是罪孽啊。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农历9月初6。今天是国际盲人节，也是全球洗手日。国际盲人节是1984年由世界盲人联盟正式设立，创立的初衷是希望全世界看见视障群体的生活困境，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尊重、包容与帮扶，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让特殊群体也能拥有平等、温暖的生活环境。全球洗手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多国机构发起设立，之所以专门设立纪念日，是因为手部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关键的一环，希望通过每年的宣传让所有人养成勤洗手、正确洗手的习惯，从日常小事隔绝病菌，守护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谭，副审周伟，钟声柳迪，我们下期见。
3: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祝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6: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能听我说话是吧？
0: 哎，我
1: 那个，大哥老师，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啊，
1: 就是那个我自己这个事儿，也是跟我女朋友的事儿。我跟我女朋友吧，这个处了得有3年了。就是一分开一年到现在，那个就今年吧，就是可能是我这个事业也不怎么好，完了那个他那边吧，就是可能也是陪的时间也是少了，就是总跟我闹，就是你就怎么哄也不行，哄好一天坏三天，好一天坏三天。
0: 他多大了？
1: 他23，跟我一样。
0: 那怪不得嘛。毛岁23，周岁22了，是吧？
1: 周岁23了。
0: 啊，周岁都23了啊、他没有工作呀？
1: 有工作。
0: 哦，他咋那么闲呢、每天就黏着你。
1: 也不是，你说反正我这也是忙点，也是一个月可能回去一回。
0: 哦，怪不得。
1: 我
0: 你们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是吧？
1: 我也是这个，我这工作有时常年在外就。
0: 哎呦。
1: 太忙了，也就是那个哪儿都跑，我们就是你在不离太远，在长春周边。
0: 但是陪他的时间少。
1: 对，但是本来一天嘛，就是自己的事就挺事挺多，挺闹心的，就一天嘛，
0: 打电话咔咔咔咔一顿干扰。
1: 对，完了吧？你刚才你说我正忙的时候，他打电话我就给撂了。有时候你就说我忙了，
0: 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呢？
1: 你说我忙的时候吧，太忙了，哪有时间接电话呀？完了吧，黑天你说也是太累了，黑天我也不愿意开车回去。
0: 他抱怨你什么呢？不陪他，抱怨你找借口。
1: 对，抱怨我就不是，就是你这么忙，就是类似你心里都没有我。
0: 那你没说，我要是不忙于事业，就算我心里有
1: 你，是啊，
0: 你能跟
1: 我
0: 吗？
1: 是，我就说，我说咱们不得吃饭吗？你是不是吃喝都没了？你说咱俩还……
0: 我想你先别说吃喝，我觉得啊，这位朋友，你这个女孩不是说不理解你，她也老大不小了。他也有工作，他也知道你辛苦，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多设计设计美好的未来，是吧？比如说，你看咱俩现在一起工作，咱俩每年攒多少钱，然后将来买什么房子，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将来装修啥样子。对吧？你给他
1: 这个
0: 念
1: 想，这个事我都不敢给他了，你知道吧？他总让我答应这事儿，
0: 你
1: 就比如说，
0: 你不用答应他，你答应他干嘛呀？我没让你去跟他承诺，男人的承诺都是一说白了不好听，一堆狗屎，知道吗？不要承诺，人家聪明的女孩根本不听男人承诺。咱们共同面对现实，用真诚换真诚。你跟他畅想的是什么？你让他觉得跟你，他跟你在一起有点安全感。这个孩子明显跟你没有安全感，懂吗？你有些人长时间分半年，人家也黏糊在一起。你有安全感，人踏实，人那个打个电话，一听到声音里就充满了对这个女孩的这个依依不舍啊，通过对女孩的浓情蜜意。但你倒好，太冷了，那自然而然的孩子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这是长年疏远了，你是不是有别人了？是不是？你说厌恶我了？你说得到了就不珍惜了，对吧？所以可能有些女孩心里会打鼓。他参加
1: 这个他倒不对，大哥老师，你说怎么的？他吧，他不探讨那些未来那些事儿，那个因为大概规划他就要做好了，他一直先说这个周日你能不能说陪我出去吃饭，是不是？
0: 那这位朋友，你要是有时间，你就承诺人家事儿就一定办到；没有时间，就告诉他我忙什么，你告诉他我在干什么，在哪儿，就妥了。
1: 你
0: 别给他记住，别给他含糊其辞的话，就说我忙。我忙这个词儿，现在更多人都明白，那是男人在找借口，懂吗？不要说我忙，你告诉我这个周日上午9点，我在某某某地点，我和几位朋友在干什么？把具体的事情跟人说清楚。见面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帮他畅想一下，你别以为他不提，懂了吗？不提不代表他心里不想。任何女人最软弱的地方，就是希望将来有个家，有个温暖的家。所以你帮他畅想一下，哎呀，那天我想好了。我今年我干到年底能攒多少钱？到时候咱们用这笔钱，咱买个分期贷款买个车啊，咱买个那种特别漂亮的那个两厢的，可以后面储备很多这个旅行车啊，咱们还可以去郊游，是不是？你让他感觉这个男人始终在为他奋斗， 对吧？
1: 大哥，你跟我说
0: 设计为美好的未来，
1: 你说我跟他说这个话，你知道吗？他怎么说呢？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些不现实的东西？
0: 那这位朋友啊，那是他的说法，在你跟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你要坚持，懂了吗？不，你别看他嘴上说不现实，他心里暖和多了，你知道吗？有些女人就是刀嘴豆腐心，
1: 可能我
0: 说
1: 完
0: 就是嘴硬了，就嘴上说哎呀呀呀呀，他就希望现实当中你多帮他，是为多照顾他，而你呢，跟他沟通当中别老说我忙，告诉他具体忙什么。懂了吧？给他一个明晰的方向，时间久了他心里忐忑，这个女孩明显的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方法上做好了，人家自然而然的就不在乎你今天给他打没打电话，明天发短信。但是你方法不得当，经常冷落人家，那时间长了那个女孩得捣鼓捣鼓了，到底你俩啥关系？是不是啊？男人不要太自我，既然在热恋当中，既然决定爱这个女孩，就要用点心。啊，到这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我是大可。
2: 是我吗，大可老师？
1: 您电话接进来了。
2: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很喜欢听您的节目
1: 啊。
2: 然后呢，也是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我现在遇到点家里的问题，我想跟你聊聊，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唠唠。
2: 然后呢，就是我吧，跟我老公结婚有5年多了、然后有一个孩子4岁，他呢就是爱耍钱，总
1: 败家吗？
2: 不败家，也挺能干活，挺能挣钱的。就是好耍钱。然后他去年背着我输了能有3万5千多块钱吧，然后这钱我还没等帮他还上呢，今天他又头两天又告诉我他又输了4万。
1: 这钱在你们家里的日常支出占多大比例呀、它意味着什么？是你们家的闲钱扔出去了，还是说占了你们家饭碗了？
2: 那倒没占饭碗，没占饭碗。那你说他要总这么玩的话，现在你说我就不知道我是该不该跟他再过了。不过吧，你说他对我还都挺好的，各方面也都行。要过吧，你说他就总，你说耍钱这个毛病能改掉吗？
1: 很难。
2: 很难啊。
1: 嗯。
2: 但是他各方面你就也挺也很认干，对我也都挺好的。现在我就是非常的困惑，你说我要离了吧，你说
1: 因为你开场就谈到了这个男人的好，所以我才不断的在问你，这个小赌占了你们家多大的一个支出？为什么要问这话？我告诉你，直白的，就我个人来而言，我讨厌赌徒。赌徒总是梦想一夜暴富，赌徒嗜赌如命，把责任放在第二位，这种人不会有出息啊，这种人只能会让自己生活陷入痛苦的纠结当中，在反反复复的毒瘾发作当中度过他的残生。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之所以我跟你分析这个，就是因为你放不下这个男人对你的好。
2: 对，
1: 如果你放不下他的好啊，你也觉得这个男人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个爷们儿，就是赌性上这个赌博这毛病改不了，你只能选择包容。在包容的前提之下，慢慢的收紧腰带，懂了吧？收紧你家的钱袋，钱袋口啊。
2: 不是，
1: 有的时候家里的支出自己大概有个心里有个数。
2: 你听我跟你说，大哥老师，我家的钱根本就不到他手，他就在外边能借着。
1: 我之所以觉得你的男人有点希望，就是因为他对你还好，
2: 对，
1: 说明他还有点良知，他良知没有完全麻木。有些男人可以把妻子和孩子都卖了。所以说我觉得，
2: 他不是懂玩，他还不经常玩。
1: 对，所以我在跟你一直在问你这个度。到底有多大这个度，这个钱在你家多大比例？因为这个男人我告诉你，他在外面赌他是有分寸的。
2: 对，
1: 他既然对，他虽然对你好，他知道他在输多少钱范围之内这家里能承受得住，知道吗？所以我才给你提个建议，叫收紧你家的口袋，让他感觉原来比如说你们家原来有10万年薪，10万啊，他比如说造物1万，觉得不咋地，也不影响存款，也不影响孩子将来成长的规划，也不影响家里的支出，也不影响提高生活质量，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位朋友，你告诉今年我们家只有5万，对吧？那么再缩短嘛，那么以后赌的嘛就变成5000了呗，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他自己会有个度，因为我感觉的，如果你像你说的这男人还有责任心的话啊，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人就是一个容器，如果那里填满了赌性赌瘾，他是不会考虑到什么责任的，他还不管你感受呢，我宁可把家都败没他，懂了吗？说明他在外面还有顾虑，他还有节制，他只是想用赌的方式来发泄他心中的一些压力，包括他作为一种爱好，他觉得这样的话让自己放松，懂了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聪明的妻子，一个还留恋他的女人，我是说你还留恋他啊，换一个别的女人可能早就跟他散了。你如果觉得还有情的话，培养一些你们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把他从毒瘾当中拉出来，让他跟你打球上瘾，让他跟你一起旅游上瘾，让他搁家跟你跟那个家人在一起玩扑克上瘾，懂了吗？得让他把从另一个瘾拉出来，那怎么样？就得用另一个东西吸引他，明白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是第二步，那最后一步也就是最惨烈的了，离婚的危机感来唤醒他的良知，对吧？你告诉他，散了吧，没法过了，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有今天没明天，提心吊胆过日子，谁愿意过这个日子？对吧？哪个女人愿意如履薄冰？是吧？说不上哪天啪一个别人来上拿菜刀上来要债了，一要把我们家房子要去了，对吧？你让我这女人怎么跟你过啊？你娶我干啥？干啥来的？当你保姆来了？我嫁给你为了啥呀？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是最后最后没办法了，想要这种婚姻的危机感唤醒他，毕竟他对你有责任心，说明他还有良知，他哪怕良知还有点，他有那么一点点知觉，那么这个男人就有的救啊，他的毒瘾可能就慢慢能戒掉。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小赌，他很有节制，你也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啥？他对家里孝顺老人不差事儿，教育子女不差事儿，爱你也不差事儿，咱就可以忽略不计，懂了吧？但是咱们不能光这么坐视不理，两件事必做。第一，收紧钱袋子，告诉老公家里支出很累，其实可能没那么夸张，对吧？只是你表述的过程当中家里很辛苦，现在还欠谁钱借谁钱，家里现在支出困难，让他有点经济危机感啊。第二呢，就是努力的去调节夫妻生活方式，别整天你回到家里晚上看电视他就出去打麻将玩扑克，是吧？调解一下，能不能我通过其他方式我把老公吸引回来，我能不能通过下次我安排一个月的旅游让老公的心慢慢收敛，让他在旅游过程当中体会到人生还有更多乐趣，把那些赌博输的钱省下来，咱俩好好的经营夫妻感情不好吗？
2: 嗯，
1: 对吧？哎，多这些调剂，没准啊你这个老公有的救。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有责任心的男人都有的救啊。
2: 对，
1: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那个，我想跟你聊聊，就是最近嘛，跟老公之间发生点事儿。这样，就是我老公这人吧，就是这男人心眼小，就特别容易生气。
1: 哦。
2: 一天等，隔三差五的，三天两天的，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生气。
1: 嗯。
2: 以前吧，他一生气，然后我这人大大呼的，我这哄哄他就过去了，两口子之间也没啥大事儿，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是不是过去就好了？但是一来二去总这样嘛，现在就积压呢，我感觉我心里都可压抑了。他下班回来呢，我要是不跟他说话呢，反正我不跟他说话了；我要是跟他说话呢，然后哐哐说你怼你几句，完整的我心情还贼不好。就说我，他说的我也没别的要求，我就下班以后陪我唠唠嗑。陪我那啥就行。
1: 你经常不在家呀？
2: 啊？
1: 我说你经常不在家呀？
2: 我在家呀，我天天我就三点一线的上班啊。
1: 啊，那你每天你俩都回到家中面对面，那他为什么希望你跟
2: 他
1: 唠唠嗑啊？
2: 没有什么朋友，他没有什么朋友，
1: 啊，
2: 也不上班，就是自己开出租车。
1: 哦。
2: 然后吧，以前嘛有几个朋友，现在呢也都不联系。我就说他总是出去有朋友多交交朋友啥的，跟朋友处时间长了也处不上来，处时间长了总感觉这个有点事儿，那个就是对不好，对他不好了，那个有就是跟人家处不长性，反正
1: 有点特性啊。
2: 对，就是自己受点气儿，反正就不乐意。
1: 这样男人呢，往往骨子里啊特别自卑，总怕别人伤害自己，瞧不起自己，就愿意把自己隔人群隔离。这位女士啊，您的丈夫也不容易，开出租车嘛，是吧？每天呢关在那个铁皮笼子里，心浮气躁。
2: 我知道她不容易。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当妻子的，我感觉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人啊，你能够很体谅她，处处还在包容她，哄着她。应该说，因为有你的这种谦让，才会让你们夫妻感情现在维系的还不错。我想说，这位女士啊，你的丈夫的生活情调确实太低了，太乏味了，是吧？咱们应该丰富他生活的情趣，多接触人群啊。您自己引导他，一方面呢，回来多跟他唠唠嗑，说说话。其实他渴望说话，渴望交朋友，但是每当他的性格的弱点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又无法自制，身不由己啊，克制不住自己的一些什么小心眼啊，不敞亮啊，或者是他的自卑心态。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朋友就不愿意跟他接触啊，跟这样接触累的，是吧？
2: 就
1: 慢慢的疏远他了。他时间久了吧，他这边还憋了八屈的，他回来有的时候跟你发发火，是吧？把你当成出气筒了。
2: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妻子的丈夫呢，可能就是社交障碍啊，心情有些烦躁。你看，像你说没啥朋友啊，每天朝九晚五开着车啊，还要担当了风险。所以说，我想啊，你们业余时间呢，丰富一下你们的夫妻生活，然后两个人出去旅游，啊，对吧？散散心去，把某个时间排出来，别整天就关在家里两点三点一线呢，对吧？你记住，包容丈夫是可以，但是要掌握个度，在没有触及你个人尊严的之上，你都可以包容。但如果他已经开始轻视你、蔑视你、不尊重你的时候，那就不能包容了，否则的话，他就会养成恶习，数落你成家常便饭了。再锁了下去，开始动手打人了。
2: 打人倒不倒没有，一生气的时候就摔东西，给什么摔什么。然后我一看这种情形，就心里头也可堵的，可难受了。
1: 这位女士啊，刚才我们都分析了，她在生活当中有社交障碍，她跟别人无法沟通，对吧？她自己有自卑心理，明白吗？她心里有一定的障碍。一方面，我刚才跟你说了，调剂一下夫妻的情趣，啊。情趣这个词儿会能理解吧？别单一的整天就知道回家吃饭睡觉看电视，丰富一下业余生活，拿个羽毛球拍走啊，老公咱俩打打羽毛球去，走啊，老公咱俩出去散散步去，老公咱俩看看电影去。你们俩除了整天看孩子吃饭没别事了，那成啥了？对吧？那是人过的日子了吗？对吧？你得丰富一下你们的业余生活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类的情感是需要调剂的，总是单一的一种模式，谁都会烦躁，谁都会受不了。另一方面，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带他看看心理医生，啊，跟心理医生对对话，让他吐出心中的郁闷。
2: 他就说那是，他就说那是你很扯淡的事儿。 跟他一说我没病，而且好像伤他尊严了似的。
1: 是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没病就是自己吧，所谓爱他的面子，就坑害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还是那句话，夫妻感情靠你们自己去经营，你们经营夫妻感情的方法太单一了。每天你说为了孩子教育事儿，家里这个锅碗瓢盆的事儿，就鸡毛蒜皮的事儿，就吵来吵去，有意思吗？
2: 你说谁家里没有点事儿呢？有点事儿完了就发脾气，然后
1: 那你
2: 说
1: 他正常吗？他为什么这样无端的发火？这位女士，你有没有想过原因？你先别说现象，你现在就跟我探讨结果，他发脾气伤害了你，我现在跟你探讨原因，对吧？
2: 原因
1: 就是他，你刚才你说了，
2: 就是这样。
1: 这位朋友啊，那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眼睛长哪儿了？你嫁给那怪物啊？所以说嘛，他是有他为什么发生变化了？你记住，人的性格一辈子是变不了的，他只是说心态和情绪发生变化了，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嫁给他的时候他是个好人，他现在仍然是个好人，他没变坏，他是那时候啥性格，现在还是啥性格，为啥变得浮躁了？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生存的压力发生变化，他自己无法释怀。他有情感压力，有心理压力，他释放不出去，懂吗？他就会心态发生失衡，他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化，他的本性是没变的，他仍然是爱着你的人。所以说他为什么这么情绪化，什么原因在哪儿呢？一，要么有一定的心理障碍，心理压力不得以释放，需要心理医生给他进行心理疏导，让他慢慢的重新改变他的认知系统，对某件人对某件事的认知，对吧？另外有一点，就把他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都罗列出来，然后一一的重新开始认识。那很多不如意也许真是他自己的曲解了，慢慢他的压力就释放出来了，他释怀了。另一方面就是夫妻感情太单一，家里每天就是两点一线，家单位，然后就照顾孩子，吃饭，锅碗瓢盆，时间久了这种模式化的生活会让人很烦躁。那就打破一下呗，跟老公玩玩浪漫，你调剂一下，你动动脑筋想办法，别老抱怨。你抱怨能解决问题吗？这抱怨的脾气不好了，性格不好，离，你离得起吗？
2: 现在整的我都压抑了，以前我这觉得什么事儿不放在心上啊，我来调解一下。现在我这心里我都想不出来什么办法了。
1: 你刚才我跟你说了一堆办法，你说是都不想采纳呀？
2: 以前也采纳过，一说看电影，一说啥的，心疼钱，你现在挣钱不容易。
1: 这位朋友啊，那就在意你怎么去引导。你看这还是个好男人吗？他有这份心，说明这个男人也持家，有持家的心，有家庭责任感，对吧？
2: 那对这事儿，
1: 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多放大他身上的优点，你别老盯着他那些缺点。他没变，他只是情绪发生变化，他心态变了。心态变了是一原因什么？我告诉你，所有人当你发现这人性格古怪，啊，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开始对别人攻击、易怒，通常是因为他有压力。他的压力到底源于哪儿？他到底心理负担是什么？把他找出来，解决掉，他就恢复正常了，明白吗？
2: 明白。
1: 啊，你不要去那么着急，说大可爱，你看他天天跟我发火，受不了了，我跟他离，或者有什么方法你治治他，谁也治不了谁，啊，像你自己说的非常好，夫妻之间没有这个理可讲，夫妻之间只能讲情，所以我觉得根儿还是从情字入手。啊，多关心关心他，温暖温暖他，问候问候他，高兴的时候跟老公说说悄悄话，慢慢的他心情平和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唠到这里。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你好，大可。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1: 啊，是这样的，首先我先说一下，我想说的是，我的儿子今年有24周岁了，他现在在部队里面
20: 啊。
21: 然后吧，他大学的时候没有谈恋爱，到部队了，就网恋了，因为他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女生吧。
20: 啊、对对对、啊。
21: 昨天晚上突然给我个惊，没有起，告诉我说妈妈，那个我谈恋爱了啊。我说好啊。我说哪儿的呢？我知道很有可能，但是我怕他觉得。

0: 我要伤害他啊。我说那个那是哪里的呢？他说是上海的。
1: 啊，
0: 我说那个那他多大呢？他说比他大五岁。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个那你喜欢他什么呢？你觉得找比你大五岁的你能接受吗？
1: 嗯，
0: 他说我们俩刚开始聊的时候没有觉着年龄那个有差异，就聊的都挺好的，他喜欢他内在呀，这样那样的。
1: 啊啊啊啊，
0: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那个再说到年纪。

0: 那找，说首先那异地啊，那之后然后找个，那任何的妈妈也不希望说找一个比我儿子大五岁的男孩子。
1: 老人家呀，你先别着急跟他理论啊，他俩见过几次面了？
0: 他没有呢，这不是要放
1: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老人家呀啊，您先不用在理论上去击倒他。好吗？你跟他玩理论吧。你觉得你不觉得孩子有这想法很幼稚吗？当然了，他跟妈妈说实话啊，跟你唠心里话，首先你应该高兴啊。为什么？他信赖母亲，对不对？他非常信任你啊，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用事跟您唠唠，是吧？最近情感有波动，其实你应该高兴。为什么呢？孩子在枯燥的军营当中啊，突然呢心中啊有一份欣喜，有一份欢乐。他有打发寂寞和释放这个军营生活压力的方式了，这好事儿啊，好事儿！你别毁，你先别毁他的这个信念，明白了吧？这我们一听是肯定不靠谱，你本身网恋这就不靠谱，他俩都连面都没照呢，照完面搞不好那都可以当他妈了，随便甚至都可能对方是个女人，男人都不知道，男的女的都不确定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这么说，你说好。你说孩子，这个其实现在啊，爱情无界限啊，无论是这个年龄多大，还通过什么方式结合，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相互了解，对吧？那你们现在已经相识了，对吧？那怎么相知啊？对吧？相识、相知、相爱、相守吗？那么到了相知阶段，是不是大家得见面啊？
0: 对
1: 呀。哎，那你是这样。你们呢？有时间的话啊，你休这个休假啦，或者是什么？你们见面之后好好聊一聊。
0: 大哥老师，
1: 啊、
0: 我打断你一下，就我儿子要休假了，他要上上海去。
1: 啊、去呗，去可以。你儿子在枯燥乏味的军营生活当中，突然找到了一份让他兴奋的事儿啊。其实本身来说，这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不见得是坏事儿。他可能压力太多，经常时间。
0: 我当妈妈，我可能会觉得他没有谈过恋爱，他那受伤。
1: 这位朋友，本身我想啊，您是一个好妈妈，您一定是个好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您儿子24了，是吧？
0: 对呀。
1: 还跟您说实话，啊，还那么信任妈妈。啊，一般的孩子跟妈妈到这个年龄，基本有点距离，都不愿意跟妈妈说，是吧？都我自己事儿，我自己做主。但是这孩子呢，他挺依赖你的。啊，说明这个孩子啊，他和你之间的这个母子情谊很深啊，他将来仍然会受你影响，在这方面你不要干涉太多，一旦干涉太多，伤了孩子自尊心，他干脆什么事儿自己做主了，啊，他不跟你了。
0: 我也是怕伤害，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又怕伤害他。
1: 还没见面呢，何谈伤害？而且任何一个年轻人都需要伤害，不伤害他永远不长大，不伤害他永远不成熟。
0: 大哥老师，我其实也怕我说话伤到我儿子，就是说，因为我当妈妈特别急，有可能你在急的时候说话语气都变了，就那种。
1: 老人家，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换我到你那儿，我会高举反对大旗，是吧？你们扯淡呢嘛，搁网上胡聊，然后还比你大五岁，是不是啊？是男是女，是二几的你都不知道啊？你就给瞎扯淡啊？搞不好你见面是个人妖呢，是吧？
0: 那我没
1: 说。所以
0: 说，
1: 我想啊，这位朋友
0: 啊，
1: 现在吧，你都不要说那些气话，也别说那急话。首先一听孩子高兴，是吧？他很兴奋啊。好，孩子，你很久没这么高兴跟妈唠嗑了啊。听得出啊，你心情很不错，妈妈挺高兴的。妈妈不希望你整天神经兮兮的，绷得那么紧，军营生活很枯燥，压力也很大。那现在呢，你这么高兴，妈妈为你也高兴。你要想见他呢也可以，但首先呢不能违反军纪啊，也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和纪律。首先你是个军人，
0: 是
1: 然后呢你自己把握好分寸，是不是啊？你要想和人相处，你必须相互了解，多接触。你们毕竟是两个地方，而且通过这种虚拟的网络世界相识。我们都知道啊，每个人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都包装了自己，那都不是真实的自己，是吧？那怎么去了解真实的对方呢？那是需要时间的。是吧，儿子啊，儿子，那你要给自己点时间，好不好？哎，你们好好见多见几次面，然后有机会再领到妈妈身边来，咱们再相互了解认识一下，好不好？哎，
0: 谢谢。
1: 是不是？你儿子不是傻子，见完面之后，可能第二天给你打电话，妈呀，啥玩意儿？对吧？
0: 哦，明白了，谢谢。
1: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嗯，我遇见一件烦心事，真闹心的事儿吧。
1: 嗯。
2: 我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1: 你说。
2: 我和我丈夫吧，我这是第二任丈夫，我前任丈夫去世了，他是离婚的，我们俩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1: 嗯。
2: 完了，就他姑娘嘛，就是和他爸以前因为他考研要拿房做抵押，一直他爸没同意，完姑娘和他爸有点生气哈。
1: 嗯。
2: 就六年期间没和他爸通过一个电话，我们也找不到。
1: 您前夫是吧？
2: 不是，我现任的这个丈夫，
1: 就二婚的这个丈夫和他的姑娘。
2: 对对对
1: 啊。
2: 哎，他姑娘完就是五六年没和他爸来过一个电话，我们找他吧，他电话他也那个就是换号了，找不到他。
1: 嗯。
2: 但是他现在吧，他头些日子来了，就反正来过几次了吧，就回来，这毕业了回来了五六年了，就是来过几次。
1: 啊。
2: 完上哪下边来了就说他家的那个。他说他家的那个、那个马桶坏了、
1: 啊、
2: 就说灯的变压器坏了、
1: 啊、
2: 又说是那个窗帘这个盒子也不得说坏了、
1: 啊、
2: 完了他爸爸就说的那要不我去给你整了去吧，他说不用不用、嗯、完了等他姑娘走了以后吧哈，完了他姑娘这个就那个后来来电他爸走，他姑娘走了以后他爸就说的啊有，我说赵丽，我说以后有活你别去帮干去，我说让他妈找人干呗，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但是这姑娘结婚了，回来结完婚吧又离婚了，现在和他妈在一块住呢、
1: 嗯、
2: 他妈吧和他在一块住他结婚的婚房，那男的就先出户了把房给他了、
1: 哦、
2: 完了他爸说的我不去，我跟他说，我说他以后有活你别去，因为啥，他妈毕竟和孩子在一起住哈、
1: 嗯、
2: 我说你有活让他爸找人干去，再说姑娘说他妈有老多朋友了、
1: 嗯、
2: 就这点活还找不着人干，我说你别去帮干，他爸说我
1: 不去，你怕他俩旧情复燃呐、
2: 啊？我都不怕旧情复燃，但是我心里面就挺别扭的。完了我说
1: 别扭的，哎呀这男的你
2: 完了，我说你听我说大哥哈，完了我说你别去，他说是我不去，他要去他要有活叫他找个小舅干怎么的。完了昨天这姑娘突然就来电话了，昨天晚上我们刚要吃饭的姑娘就来电话了，完就让他爸出去整去，完他爸当时就答应了，我正吃饭呢，我马上我就吃下去，因为我脚骨折了，今日在床上心情特别不好，完了吧他爸就跟他打电话说你明天我去怎么怎么地的，完了我就跟他撂电话，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说你不去吗，有回让他老家人说了你才去呢，啊那姑娘给我打电话了，完了姑娘说的、
1: 啊、
2: 那姑娘来电话那我就得去怎么怎么的，完今天就去了、
1: 啊、
2: 去了十点钟我到家没回来呢，我的脚不骨折了吗，我就拄着这么一点点像猪毛自己拄在房间去、
1: 嗯、
2: 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我心里边特别狭隘是怎么回，完今天让大可说着跟我心里边打开这个结，我也没想我俩还挺好的感情来。
1: 直白的说小心眼儿，但是同情的说呢，
2: 小心眼儿了哈。
1: 同情的说呢，我也理解，你也是经历过婚变的人，
2: 嗯、
1: 是吧？
2: 啥我不理解。
1: 而且呢，这个孩子呢这些年也不懂事儿，啊，来看望你的时候少啊。但是反过来说、
2: 嗯，
1: 这个姑娘也挺不幸福，重蹈了她妈妈的覆辙，对吧？
2: 嗯。
1: 她妈妈离婚了，她也离婚了。
2: 嗯、
1: 应该说，这个孩子今天有这样不幸的婚姻和经历，作为您的丈夫、现任丈夫和他的前任妻子有责任。您丈夫心中有一份恻隐之心和内疚感也正常，无论姑娘多长时间不来看他而来求助他，他是他生父是吧，他帮姑娘一把他都在情理当中，他骨子里我觉得他有那份情愫，他觉得对不起姑娘对吧，没有照顾好他做什么榜样啊，最后姑娘也离了是不是，所以说我想啊他去帮帮姑娘无所谓，咱就倒退一万步，就算他和他妈旧情复燃了，这位朋友，
2: 不会，
1: 你们你对呀、啊，你看你自己，
2: 我跟我爱人说的
1: 都不会，
2: 你
1: 们都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
2: 啊，他说不会的，他说
1: 你心里应该有数。
2: 他说你对自己那没有信心，我说我对他不是，我说我对自己没有，我说没有信心，因为我比他强，所以说我不
1: 是
2: 对
1: 他。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
2: 对我自己没有信心。
1: 你记住，你
2: 但是我心里边就觉得不是滋味，
1: 不是滋味就是对自己没信心，有信心就有就没什么不是滋味。懂吗？
2: 但是离婚嘛，他俩离婚是女方提出离婚，非要离婚，他那么挽救都不行，咋说都不行。
1: 你的意思，他这男的骨子里对这女人还有情，是不是、啊？你总想找这种
2: 不是
1: 这个女士啊，你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这个自身条件，也包括经济状况，你都是有自信的，是吧？
2: 嗯。
1: 他离开你，绝对是个巨大损失，对吧？
2: 是。
1: 那就解了呗。那你有这个信心，这个很重要。
2: 那你是我的小心眼吗，大可、
1: 啊？这也不叫小心眼，叫这个情到浓时嫉妒心太重嘛。啊，你爱这个男人，对不对？你很爱他，但是记住，这位朋友，越爱一个人，应该越给他空间，因为你们不是小孩子了。 你们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2: 我们都六十多了，
1: 六十短五六十岁，看
2: 我
1: 跟你说年轻，
2: 我俩
1: 说大岁数大，你该不乐意了是吧？就这么简单，因为咱们都自过来人了，你说他还能扯啥，对吧？
2: 那这一点我肯定不能，我放心。
1: 从作为母亲的角度，就从做母亲的角度，你好好理解那个孩子，他
2: 孩子来我对他挺好的。
1: 对呀、啊，你说孩子现在有困难找他爸，实际上他找谁？
2: 但问题找他妈，
1: 他为啥找他爸呀？就希望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就这么简单，对吧？但是那只是他一己心愿，对吧？你自己应该有这份信心，明白吗？天下为人儿女的，谁不希望自己父母在一起啊？对不对？
2: 那他俩都离婚了，还勾搭啥呀？
1: 这位朋友，这怎么叫勾搭？怎么又没信心了？这不骨子里不还是没信心吗？
2: 那你说这
1: 都这么大岁数了，咋勾搭？
2: 都知道我们离婚都这么长时间，
1: 你们俩
2: 都
1: 已经登记
2: 了
1: 吗？
2: 登了，
1: 就是你俩是法律的是合法夫妻，你的能力、你的自身条件远远超越那个女人，对吧？
2: 对，
1: 怎么可能他轻易回头呢？
2: 我心里边不舒服。
1: 反正你自己就反思去了，反正你自己就好好的拿盆凉水泼泼自己脑袋，清醒清醒。老人家呀，没有必要计较。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是不是啊？
2: 嗯，
1: 这把年纪都是六十顺耳，七十古来稀，
2: 都是我的不对呗。
1: 不是你不对，你没有错。站在你的角度，有份妒忌的心，但
2: 是我
1: 自己老公有情变，我这
2: 看站在谁的角度上说呗。
1: 但是
2: 站在他们父母之间关系说，
1: 看在哪个年龄阶段女人去分析这事儿？如果是个毛头小丫头，我太理解了。
2: 嗯，
1: 都六十几岁的人了。白活了大半生，这点沉稳，这点冷静都没有，去吧，帮去吧，自己家人，你越这么宽容他，我想告诉你，这个男人他越爱你，你越狭隘的认为不让他去，他还越觉得前妻比你好，
2: 他前妻后悔的。
1: 那这位朋友，如果他心没在你这儿，你干脆让他回去，真的倒退一万步，就算他俩重归于好，我也热烈欢送他。为什么？
2: 我
1: 不会留下一个躯壳，不会留下一个心。你说你自尊自相矛盾，又担心他回去跟人家旧情复燃，又对自己说他我有信心留住这个男人。你这么折磨自己，会把自己折磨毁的，知道吗？这位女士，你自己现在在玩自己，你懂吗？你这么大岁数人了，怎么这么点城府都没有呢？这位朋友，这点沉稳的这个劲儿都没有，让他去呗。如果他心不在这儿，让他早点滚蛋，对吧？咱们好图个清净。这把年纪了，我们还去跟他们是玩什么感情竞争啊？不存在，咱们就图一个宁静祥和的生活，安享晚年，快快乐乐，大家搭个伙，结个伴儿，是吧？自己一起晚上，咱们自己在一个灶台上吃饭。啊，暖暖被窝，这就是一个晚年生活，是不是？为什么到你这怎么的，在家整的这风生水起的，搁这一定哎呀哎呀，他又爱上他了，他心里哎呦他呀。
2: 我没有这个想法。
1: 您这个人呢，就是口是心非，这是我听出你这毛病来了啊，还没有这想法，自己刚才都说出来了。总担心这个男人旧情复燃，总担心这个男人回去。
2: 不要他俩见面。
1: 这位朋友，我是你，我一定欢迎他去见面。那个女人年龄也大了，独身一个。女儿也离婚了，他们需要照顾，为什么你的男人能照顾不让去呢？为什么你心眼那么小呢？那么狭隘？你也是女人，人家现在无助，需要你的老公去照顾一下，有什么毛病吗？
2: 嗯，
1: 这点豁达的胸怀都没有，你何来心中有爱情？
2: 行，明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有点事情，就是想

0: 咨询您一下。
1: 您说。
0: 是这样的，那个我从小是和父亲一块长大的，那个父母是离异的。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嘛，自从我工作以后，因为我参加工作比较早，就是18岁就参加工作了。
1: 哦。
0: 然后父亲自从下岗以后，就是也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然后现在。现在每个月在领那个低保，然后因为他是在农村，低保那个就比较少，一个月也就300块钱，
1: 嗯，
0: 就是偶尔我会给他点钱，
1: 嗯，
0: 然后呢他可能就是在农村嘛，然后就跟一个有家的一个女的好了，
1: 嗯，
0: 然后那女的吧她有老公，然后我爸他本身就是会点厨师的这个手艺，
1: 嗯，
0: 这个女的她就开饭店，然后我爸就在那儿帮忙吧，就是也不给她开工资，就是每个月就是供她吃喝什么的，抽烟什么的，然后每年会给她买几套衣服，然后会给她几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以她这个手艺如果出去就是干活的话，就是每个月能挣到2500块钱，因为就是我刚刚也给她找了一个工作，然后也是就是给一个幼儿园做饭的，他一个月也能挣到2500。然后后来这个女的她知道我老找我爸呀，然后她就跟我爸说你要是在我这上班的话，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然后那个我也是供你吃供你住，然后供你抽烟什么的，就像以前一样，只不过是每个月多了1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你到长春来吧，我说。他正好是我爸，因为我条件也不是很好，现在我结婚了，然后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还要供房子什么的。我说咱们两个都共同努力，然后把你那养老保险交了，他那个大概是得5-6万块钱。然后我说我不一定这钱我非都要你拿，我说最起码你自己得努力，是你拿1000也好，拿10000也好，我说你自己得努力是吧？你不能完全靠我，因为现在压力也特别大。他就不来，然后我就要把他接过来，然后他就跟我就要翻脸了，我就没办法。
1: 这位朋友啊，你的老爸现在不是为生存这个事儿纠结啊，他是他那在他那，你刚才你都说了，他和那个女人关系暧昧呀，是吧？
0: 对呀，
1: 他不敢面对寂寞，他怕孤独，来到你身边，他不仅面对寂寞，不仅要忍受孤独，同时还要看你和他。女婿的脸色是吧，他生活不自在，也在情感上得不到满足，对吧？在那女人身边收入是少点，但是呢像你说了，他在情感上得到一种满足，对吧？
0: 嗯
1: 啊，然后他也在这面说真心话，你的父亲也不会给你带来负担，他要来了尽管是有工作，但毕竟在你身边难免有的时候你得照应，是吧？那你就要分心，你现在要供房子，要供孩子，还要经营家庭，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你父亲并非说一定说不认这个闺女，或者不尊重你的意见，也不一定，他有他的苦衷，你说呢？
0: 我比较担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女的吧，她如果是离异的，或者是老公没了也好，但是人家现在是有老公，然后这个男的吧，还跟我爸他们在一块儿。哎呀，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爸和这个女人之间这个情感的这种纠葛，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啊。不
0: 是
1: 你说他俩相好偷摸偷情就那么简单点事儿，这里面可能还有别的故事啊，不也包括你爸爸也并非完全是为了这个女人不愿意离开。
0: 关键是他们已经就是好多年了，然后之前都不给我爸开工资什么的。
1: 你认为这个女人在利用你爸的情感，在利用你爸榨干你爸身上每一滴汗水？
0: 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
1: 这位朋友啊，我感觉不是这样的啊。你爸爸现在过得很惬意，他很满足，对吧？
0: 他
1: 很快乐。我觉得只要他开心，他觉得这么过高兴，那就让他过。作为女儿，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呼唤您。如果您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累了，你也不想那么过了，女儿和女婿愿意照顾你，你来到我们身边，我们不仅可以关照你，我们还可以给你找工作，是吧？
0: 对啊。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你不要为这个事儿揪心。你爸爸的感情生活，让他自己去选择。
0: 因为 为我是在长春生活嘛，他是在农安的一个就是农村，然后我每次回去，我都别人老跟我说你爸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不能自己出去找个工作呢？我说就算这养老保险，就是我钱我全都给你交了，因为我老公也说这个钱嘛，就是他开工资了，咱们也一分不要，就是让他自己生活，就是拿着钱自己愿意买啥就买啥，愿意吃啥就吃啥，愿意在长春就在长春，愿意在老家就在老家。然后都就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就是不听。然后我们现在开车往回走的，我就走到半路，我想问问你，我实在是纠结了。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改变一个人，想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首先必须满足他的需要，明白吗？我们必须首先尊重对方，满足对方对情感、对生活、对方方面面的衣食住行的需要，懂了吧？他得到了满足，自然而然他就会去琢磨女儿的建议。他得到了女儿和女婿对他的尊重，自然而然他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不妥。如果你们处处都在压制他，处处希望他按照你们的想法去改变，你们总认为你们是对的，那么就算他错了，他也会错到底。你改变不了你爸，因为他是你爹，懂吗？他永远不会让小的去管他老的，明白了吗？他凭什么按照你的意志行为啊？是不是？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吗？
0: 不是，我妈妈
1: 那怎么一嘴不提你妈妈呢？
0: 她又组建家庭了，然后还有个孩子，然后
1: 也就相当于你妈妈和她已经离异了，她现在一个人过。这位朋友啊，刚才我说了，刚才我第一句话我仍然保留，你爸爸怕孤单，你爸爸恐惧寂寞，听懂了吗？是他到城里了，有份工作，有份收入，但他情感的世界呢？明白吗？
0: 嗯，
1: 那是很折磨人的。听得出你父亲和您一样都是感情很丰富的人，对吧？你也继承了你父亲。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请体谅一下你父亲对情感的需求，他现在和那个人在一起他觉得很快乐，他觉得这么做他很满足，那就尊重他。你越尊重他，你越尊重他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他越会反思女儿的建议。
0: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不要回去，就不要把他硬拉回来了，是吗？
1: 该说的都说了，当闺女心中应该有数。和自己老爸见一面，告诉老爸你好好活着，女儿爱你，女儿和女婿关心着你啊，你要想随时来城里我们热烈欢迎，我尊重你的生活方式，每月我会给你寄一点钱，你自己贴补，什么时候你想好了，女儿欢迎你过来。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初六。今天是国际盲人节，也是全球洗手日。国际盲人节是1984年由世界盲人联盟正式设立，创立的初衷是希望全世界看见视障群体的生活困境，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尊重、包容与帮扶，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让特殊群体也能拥有平等、温暖的生活环境。全球洗手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多国机构发起设立，之所以专门设立纪念日，是因为手部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关键的一环。希望通过每年的宣传，让所有人养成勤洗手、正确洗手的习惯，从日常小事隔绝病菌，守护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谭，副审周伟，钟声柳笛，我们下期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

0: 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用名牛四林、牛四浦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临尾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坊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坊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坊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

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四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四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四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四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四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四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四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四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四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四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四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罢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四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四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四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
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呈上11、12月，12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相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得利。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9: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鸿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鸿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鸿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鸿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鸿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鸿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鸿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鸿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鸿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鸿光原名李鸿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鸿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鸿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鸿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1个教导队，李鸿光任教导队政委。李鸿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鸿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鸿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鸿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鸿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鸿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鸿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

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陷阱，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浦。三元浦是东边到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浦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洪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浦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居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居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洪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洪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洪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

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
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吉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她面前，刚要张口，她就向她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她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战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农历9月初6。今天是国际盲人节，也是全球洗手日。国际盲人节是1984年由世界盲人联盟正式设立，创立的初衷是希望全世界看见视障群体的生活困境，呼吁社会给予更多尊重、包容与帮扶，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让特殊群体也能拥有平等、温暖的生活环境。全球洗手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多国机构发起设立，之所以专门设立纪念日，是因为手部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关键的一环。希望通过每年的宣传，让所有人养成勤洗手、正确洗手的习惯，从日常小事隔绝病菌，守护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谭，副审周伟，钟声柳笛，我们下期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蛋。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

0: 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要问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
2: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3: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0: 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一

0: 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

0: 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求索。
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6: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

0: 饭，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皆成。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嘞，伙伴们啊，直播已经开始了。先来介绍一下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名字叫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也就是说，通过这名字，直播间的名字，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大家就业的直播间。那我们的合作部门呢，是来自吉林省各级的就业服务部门。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里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长春市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苑克强老师。我们岳老师跟我们直播间里的粉丝们先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来直播间，大家心里都很有底。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可能也经常通过看直播这种形式啊，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了有一些某些法律界人士在讲跟起诉啊、诉讼啊，或者劳动争议仲裁等等这些内容来进行交流，再进行看。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不去点评它的准确性和它是不是需要去盈利、去收费等等，但是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我们的直播间是公益直播间。那来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政府职能部门也是公益性的为大家来做就业服务。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准确、权威、公益性。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的权威性。不管你通过什么法律性的咨询也好啊，律师也好，你咨询最终都是要走到仲裁员的面前，由仲裁员老师在仲裁庭上或者在调解室当中为大家去解决劳动人事争议的问题。那么你没有在任何一个直播间里看到过说仲裁员亲自来给大家做直播，没有看到啊。那么我们的仲裁员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你就要记住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工作性质和这个身份的关系，所以提示大家，官方媒体直播间围绕着就业服务，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岗位信息，有来自就业服务方方面面的政策呀、人才呀、引进啊、岗位啊，包括像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这些围绕着就业我们都服务大家。除了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年长的朋友、退休职工，另外呢就是学生朋友们，大学以内的、高中以内的可以不用看直播，剩下的大学生和职场人士都应该看直播。如果你是用工单位，更加要看我们的直播。已经通过宣传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直播间内容。刚才说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今天呢是来自长春市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老师来做直播。仲裁这件事情呢，它是按着你的公司，就是你的工作单位所注册的工商的注册地来划分，是由哪个仲裁员来接审。这个点我们请仲裁老师再一次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就说您是长春市九台区的，那么您服务的这个案件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职工也好，是在一个限定区域当中的，这个您先给我们一个准确的定义。
6: 好的，就是长春市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呢，主要负责辖区内的，就是企业所在地或者在这个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都可以来到我们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5: 哎，就是说，不管这个企业规模大小，这个单位的规模大小，只要他的工商注册地是在九台区，那么九台区的这些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就需要负责来解答这个问题啊，来负责裁决这个问题。
6: 是的。
5: 提示一下朋友们，仲裁呢，它不是一个我们可能我们经常想说，我这个 就比如说举例子啊，九台区的我觉得裁决我不满意，那我继续向上一级，比如说长春市的，然后长春市的这个裁决我也不满意，我继续向吉林省的，就是它跟法院的级别层级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请郑泰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好的，劳动仲裁呢主要是就是我们的现在法定的制度是劳动争议案件是一裁两审的制度，
5: 一裁两审啊，裁是由
6: 就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这一裁，
5: 仲裁的裁、哎、啊、嗯、那两审呢，
6: 两审是基层法院，
5: 嗯，
6: 就是你比如说九台区人民法院
5: 啊，
6: 这、就是一审
5: 啊，
6: 二审呢是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5: 啊，
6: 是二审，
5: 二审
6: 一裁两审的制度，
5: 一裁两审制度、嗯、
6: 对，
5: 所以大家要先知道啊，我们给大家解释了仲裁它不是一个打官司，就我们想象当中的说我这个不服不满意然后我继续，它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是争议的问题，是吧，争议的问题，我们解决这个争议就可以了，不是说谁对谁错谁输谁赢的过程，是要解决这个争议。那提出比如说有争议的可能是用工单位，也可能是我们的这个
6: 劳动者，
5: 哎，劳动者，那多数情况下一般是劳动者吧，
6: 对，
5: 就从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6: 从立案的情况来看，就是劳动者个人申请立案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5: 是多一些啊，肯定是职工或者劳动者他有什么权益想主张哈、实行要回来啊等等。那么我们提示大家，直播间里头更多的看我们直播的应该是我们的劳动者，当然用工单位您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也保不齐会遇到这种情况，一样适用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仲裁的这个申请人的身份，那你提出啊我这个员工怎么怎么样，这个一样的是可以的啊。所以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传递的这个内容，我们每一个职场人都用得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防患于未然，是不是，我们这个仲裁员也有这个感受，如果你入职之前对于你的劳动合同啊、合法合规性啊、岗位啊、试用期这些比较基础的法律的怎么讲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么你也会省去很多后面的麻烦。然后这位朋友是工商的，然后社保基数不够，社保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这个职能部门。你好，这位先生。
7: 哎，你好。
5: 你好啊，您先简单描述一下您的情况。
7: 哦，就是他那个公司给我交那个社保其实不够，交的是最低档。我苏家一个工商，现在工商那个一次性伤残补贴已经下来了，就是按我那个社保基数给的，一个月4000那个钱。现在差一个月差个4000-5000吧。
6: 你实际工资多少？
7: 实际工资8000-9000呢。
5: 啊。
7: 因为我属于是计件儿。
5: 啊。
6: 啊，那你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你的劳动能力鉴定已经做完了，是不是、啊？工商贷已经下来了，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6: 那你这个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去主张你的这个工商保险待遇的差额，可以主张。
7: 可以主张。
6: 对。
7: 那再一个，我就是现在还是在职，如果是我主张那个这个期间他给我解雇了，怎么着？
6: 这工
5: 辞退 你
6: 现在工伤是完事，现在已经工伤之后已经
5: 能上班了，
6: 正常工作了是吧？
5: 啊，能上班。
7: 对对，正常工作了。
5: 啊，
6: 正常工作，他要辞退你，他不得有
5: 理由吗？他以什么理由辞退你啊？
7: 啊，不是，我是就是还没有那么。
5: 好，那我给你心理建设一下，他以什么样的理由辞退你？他必须得有个理由。
7: 啊，
6: 但是你现在刚才你说的那个缴费基数低的问题。跟你的实际工资有差额，
5: 这个是可
6: 以通过劳动仲裁去主张你这个工伤保险待遇的这个差额。
7: 那我这个仲裁，就是我得准备一些材料呗，然后上那个公司那个所在地呗。
5: 对，公司
6: 工商注册地在哪？
5: 对，就他营业执照上下发单位是哪儿，你就去哪儿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咨询审这个提请，
6: 咨询立案的材料，提交什么东西，可以这个差额是可以主张的啊。
5: 好吗？
7: 好，
5: 好，好嘞，好，再见啊，这位朋友。看大家可能有一些顾虑，就是说我现在在岗哈，我干得好好的，你看我这钱赚的还不少，会不会我因为提请了仲裁之后呢，不管是申请什么，我主张了什么，可能会影响到公司对我的印象啊，或者觉得你这个员工不稳定啊，不安定因素，我要早晚把它开掉之类的。
6: 这都有这个顾虑。 毕竟都在职嘛，
5: 对，在职。
6: 但是从我们的仲裁角度来讲，
5: 你合法和权益
6: 正常的依法依规的合理维权，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不会。但是，你说你就是这种顾虑，我也能理解，
5: 能理解。你怎么办？我刚才说要心理建设一下，就是您公司不是有规章制度吗？就是咱没有错，他不能说什么重大责任啊，造成什么损失这种理由，那他辞退是有标准的吗？对不对？
6: 对，
5: 就是你要严格遵守那个规章制度不就可以吗？那不然辞退你什么理由啊？是吧？
6: 就是如果说在职的朋友啊，如果说要产生一些争议或者纠纷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咱是跟公司去
5: 协
6: 商，
5: 对，
6: 最好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的话，你不就不用顾虑这些东西了吗？
5: 对，好朋友，你一定要知道，用工单位其实是心知肚明，谁都想维护，包括人力资源，包括老板，他都想维护自身的权益，对不对？对自己有好处。我们员工也是一样。咱们刚才另外一位朋友说了，说咱打了感情牌，但是咱这其中呢，得是有理有情，既让他也认可这件事情，同时我们也双方。那你想，他要给你补缴，他是要再付出成本的，对不
6: 对？
5: 这个希望朋友们知道。但是既然你作为用工单位，你要合法合规用工，对员工好，所谓的好不用说给多少奖励，但是他该有的该拿到的一定要拿到，员工才会更好的为公司贡献价值，不是吗？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就是用工单位也应该心知肚明，把你心知肚明的事情做好啊，不然的话，咱说现在是一个人，那如果是全体员工有这个事情，你的这个付出的成本会更大。那其实前提是
6: 对公司也有很大影响。
5: 对，你其实你前提你的成本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员工当然也不希望把公司告到黄，是不是？维权最后把它维黄了，那钱我们也不好往回拿。但是用工单位也不要因为员工的这点所谓的便宜影响到了员工的权益，其实后果或者你承担的风险会更大，受到的损失也会更多。
6: 是的，
5: 我们像仲裁在日常服务用工单位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去企业当中去给老板负责人

0: 人力资源去讲这一方面的合法和用工普法呢？
1: 我们在做，特别像九台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基层调解组织调解员的培训班。
0: 嗯，
1: 然后这个参加培训的吧，多数是企业的人士、
0: 人力资源管理啊，包括老板、企业老板。
1: 对，所以说也号召这个所有用人单位，就是依法依规的。合理用工，合规、依法依规、合规的去用工。
0: 对啊，虽然说咱说降成本啊，你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裁员节流也好，但是该负担的，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劳动者劳动创造价值，我们的劳动者是最直接的创造价值的人啊。然后如果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害，从国家层面来说都是要受到相应的保护，你也用工单位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这一份钱你是省不下来的，而且是不能省。
1: 就作为用人单位或者公司来讲，咱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爱被公司的差额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劳动者从入职满一个月不满一年，
0: 对，
1: 也就是说从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这中间过程有十一个月的时间，
0: 要是没签劳动，
1: 要没签书面劳动合同，这十一个月的这个期间，劳动者是可以主张二倍工资的。
0: 对啊，二倍工资就是
1: 这十一个月，你比如说我一个月一万块，从入职的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这十一个月时间，我十一万块钱，这是你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
0: 对，
1: 如果你没签书面劳动合同，
0: 再乘以二，
1: 你还得给劳动者再给十一万，
0: 对，
1: 这叫二倍工资差额。
0: 对，二倍工资。提示大家啊，就是我们用工单位啊，你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很多用工单位包括负责人都进直播间哈、就顶着名头来的，我们都能看到。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直播价值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们多做这方面的宣传，作为劳动者了解自身哪些是你应该维护的权益。其实用工单位也不要觉着捂着盖着的，全社会范围当中，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我们都会合法合规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我们案件少了，说明我们的这个整体氛围才是和谐的、合法合规的，
1: 劳动关系就和谐
0: 了，劳动关系就和谐了，就不会出现这些纠纷了。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大家比如多多点赞啊，多多转发呀、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官方媒体在行动，政府职能部门在为大家做服务。不要觉着这仲裁不了解受到权益了咱就干仗，咱就发脾气，这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是说了吗，讲情能讲了的人讲情，讲不了的话咱就讲理，讲理也有地方讲理，不是吗？一直有你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专栏，
2: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奋斗的路上，国家有一系列政策在支持着我们，也有坚实的后盾在保护着我们的权益。如果您心怀创业梦想，国家有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厂租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并享受。具体可以查询当地人社部门的网站或政务服务窗口，或咨询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3: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0: 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0: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0: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0: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我先来接一个直播的咨询热线。你好，这位女士。
3: 哎，你好。
2: 你好，我们热线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钟凯老师在听您讲。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这个情况。
3: 在这单位干了能有六七年，然后一直都挺好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内部的原因，就是工资就是给我没给我们开，就是有将近三个月吧，大概。
2: 啊，这三个月你们都在岗上继续干活吗？
3: 对，一直，但是都就是不给开
2: 啊，就没有开。
3: 下个月或者下个月，然后的话，现在到截止到今天就已经将近三个月了。然后我们就是我这看着你的直播，一直在关注你的直播。
2: 好。
3: 然后的话，我是不是问问咨询一下，我们该怎么，就是我该怎么去过把这个钱能要回来？因为给老板那个发信息不回，打电话也不回，也不接。他是就是躲避。
4: 那现在公司没人吗？还是
2: 公司没有其他人吗？就一个老板吗？
3: 其他人的话都说了不算呢。
4: 好，
3: 都正常运营。
4: 也就是说，现在老板公司找不着，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呗。
3: 对，
4: 是这种情况吗？
3: 应该是和，我觉得应该跟那个经理之类的，我觉得应该有联系。
2: 就是他回避，你们，但是不影响他和其他的这个管理层在交流，是吧？
3: 对，
2: 啊，
3: 我觉得是应该这样。
2: 啊，就你个人判断。
3: 公司都正在运营，但是我们公司都没给开。
2: 好，那现在钟凯老师问你的问题，你先回答一下好吗？
4: 现在你还是在职的，是不是？
3: 对，在职。
4: 在职就是有差不多三个月工资没开了，是不是？
3: 对，
4: 然后你的主张或者是诉求，就是想让公司把这三个月工资，尽快开呗，开了是不是？
3: 对。
4: 那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老板联系不上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走劳动仲裁这个法律途径。
3: 那我得上哪咨询呢？
2: 您是辽源当地的，辽源当地的，比如说辽源市，
4: 辽源是地级市吧？
2: 地级市，
4: 地级上面有县吗？
2: 有，就是你接下来，比如说分区吗？区有那个辽源的什么什么区？
3: 不是县，不是县，就市里。
2: 市里啊，那就辽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这个办公地点你可以自己搜索一下，直接去窗口进行咨询就可以。
3: 行
2: 啊。没有其他的要求了，
3: 我就只能上那去完，然后呢，那我是属于怎么申请呢？我需要什么材料？
4: 就是我刚才说的劳动仲裁是一种途径，还有一种途径是，劳动监察部门，
2: 劳动监察。
4: 去上劳动监察去投诉，
2: 投诉呢就不需要带什么证据啊，你就直接可以去吗？
4: 那你可以去，但是相应的东西可以带着，
2: 可以带啊，比如说你比如考勤卡呀，
4: 对，
2: 什么劳动合同啊，
4: 对，
2: 这些你可以去。
4: 银
2: 行流水就以过往给你开工资，然后三个月都没开，对吧？你不是有银行流水吗？工资卡的流水。然后监察部门呢，接到你的投诉举报之后，会联系到你的用工单位，这是另外一种途径，一共两种途径。
4: 你自己可以。对，劳动仲裁需要立案，需要开庭审理。
2: 了解了吧？
4: 这两种途径你可以自己选择。
2: 可以自己选择。
3: 那我是在职的话，你觉得我应该走哪边途径能把钱要回来就行？
2: 你是在职的话，我觉得最合理的就是跟你们本单位协商呗，你能要回来当然就更好了。现在不是你对话不上吗？但是你
3: 对，
2: 但是你可以，你是加微信，然后不给你回微信是吧？
3: 对，一直都有他们的微信，
2: 那你
3: 现在联系不上
2: 啊？
3: 然后
2: 那你的微信有没有给他留言说这个领导？你看这个，你比如说你明确一下，你说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我的工资额度多少都没有，你有没有这个描述？
3: 应该有
2: 啊，那你这个算是证据吧，对吧？你发给这个人，你说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我的这多少钱工资一直没有，是工资卡没有到账，还是谁没给你开？啊，这个你给他重复一下。你说领导现在也没有得到你的回复，你说现在呢，我想维权，或者说我想甚至我。

0: 想到有关部门来反映这个问题，您抓紧时间，比如说2天之内给我个回复，就是你把你应该做的做好。
1: 对，
0: 把你应该做的做好。你比如说，我2个工作日之内，请你给我回复啊。然后呢，我要不然我就是要比如说合法维权了，因为你不用讲太清楚，就是你怎么做，你说我这就合法维权了，因为确实你也是要合法维权的。然后你看他2个，比如说你给他的限制期限当中，他给不给你回复，或者是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行动，就可以了呗。咱们该做的就做到了。
2: 得是先通知一下的，如果你要不麻烦我就去找相关部门。
1: 对，可以，
0: 是就是。
1: 他如果说能看到您信息，能主动跟你联系的话，
0: 对，
1: 这不也是一个好事？
0: 对吧？这就是我们就是您问的说的比较简单，因为在职嘛，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还是跟你本单位，或者你可以再上点打点情感牌。你看我们在这工作7-8年了，对公司创造了小白费。那咱就不讲情，咱就讲理吧，好吧？咱就讲理吧。行吧，
2: 该说都说了，但他也不回话，
0: 那就讲理吧，好吗？
2: 嗯，好，那
1: 你可以先去监察部门投诉一下，让他们给你联系联系你的
0: 老板，联系一下，联系一下也可以。
2: 就叫啥名儿？就那个
0: 劳动监察，辽源是劳动，
1: 就是人社局的部门，
0: 人社局下属的一个职能部门，叫监察，劳动监察。
2: 社保他一直没给我交的话，我要是申请的话也能行吗？
0: 6-7年了，也没给您交社保吗？
2: 对，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社保。
0: 那你这是
1: 首先你得能证明你自己干了6-7年了。
0: 对呀、啊，那您在这用上班是什么形式上班啊？
2: 能有证明，因为有考勤吗？
0: 临时工啊，是临时工吗？就是
2: 现在都是吃的是个人的，所以说也都不必交。
1: 你可以主张权利。
0: 你可以，可以，可以先操作一下。那刚才我们告诉您的，就你可以操作了。好吗？好嘞，好嘞，不用客气，再见啊，好嘞，
2: 嗯，
0: 好，哎，好，这就是我们在直播间里头直播的存在意义，就是希望大家知道，你入职是以入职签劳动合同这种形式是正常的，就劳动关系情况，还是说你去那儿打工给个人老板干活是劳务还是什么？你这个一定要明确一下，是不是？要不然你像这种情况。再去倒腾这个社保，这个最后补缴啊，还是追什么赔偿啊，很麻烦。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好，那我们明天直播间里头再请中台老师跟我们继续分享，好吗？朋友们，这两天今天也可以沉淀一下，然后思考思考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辛苦我们的中台老师了，明天继续服务大家，好吧？
1: 各位朋友，明天见。
0: 明天见啊，明天见。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